0: 说有任何需要的这个关于眼部健康的体检或者是眼部问题呢，都可以找到宜昌华夏眼科医院。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相较于7:45呢，我们可以看到城区的各个路口的排行压力其实是少了很多，但是具体呢依然集中在我们智喜长江大桥下桥之后进入到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这个地方。如果您现在还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行驶，并且您要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可能此刻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我们车辆队尾是排到了我们智喜长大桥，也就是三峡双创中心与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这个桥面的上空，并且呢如果您继续直行的话，在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里，您依然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好消息是，如果您现在是要缓步进入到我们下川通道的话，在下川通道内部其实排行的压力并不是很大，而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对向车道上，您依然也要注意到我们车流量队尾是排到了罗家坝，也就是在我们传柴东院的这个门口。在西宁二路辅路以及我们西宁二路主路上交汇处的时候，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一定要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谨慎慢行。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其实整体通行条件比7:45是要好上不少的，但是仍有一些路段比较有排行压力。我们具体是注意到城东大道与西宁二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三峡大学方向呢，在我们八中的门口依然有不小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排到了中国建设银行的门口，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要下行进入到水月城的这个路口的话，您在我们的缤纷银座对面同样也会遇到一定的排行。而且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要继续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的话，由于我们今天桥面施工栈道的影响，所以我们道路变窄，而在这里行驶时您一定要注意到港窑路以及港城路右转的来车，主路上的车流目前也在不断的增多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队尾是排到了宜化八里香村的门口，并且车流量还在不断的汇集。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往我们安吉方向行驶的话，在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的交汇处，您依然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目前我们目测大概是有一段 300米左右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在双向上，您都要注意到我们的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同时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行车距离。再来看到山河源路上，目前呢，其实相较于前几天而言，在山河源路上的车流量的密度是小了很多的，并且呢，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流也并不算很多，所以说您大可以选择山河源路下行进入到东山大道。目前呢，在东山大道与我们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直行前往西陵区或者是前往我们体育场路，在各个路口都排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大可以放心。最后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方面整体上的通行压力主要是在沿江大道与胜利四路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直行往我们新区方向行驶的话，在这一段还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7: 我们再来了解一组三峡机场快讯。随着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到来，国内的热门旅游航线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今年的暑假，三峡国际机场将有17家航空公司执行36条国内外航线，通航点达到了46个。
0: 海南航空7月5日加密了宜昌往返北京首都机场的航线，每周3、5、7直飞。航班号呢，大家可以在网上进行详细的查询。加密后呢，海南航空宜昌至北京的周三五七每天两班，其中一班是宜昌到北京时刻为上午10:05，另一班呢是晚上10:35。而周一二四六每天一班，时刻为10:05。出行时段的选择更加丰富了，而航班时刻部分日期可能存在一些差异啊，咱们具体的还是要以我们的售票网站上的查询为准。另外呢，如果说乘坐此次航班经过北京之后呢，后续还可以衔接海航旗下的任意航司航班中转至内蒙、东北等航点，均可享受每天享受海天无限下浮优惠，可以享受通城始发服务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去这个暑期往北京的话呢，宜昌到北京会更加的方便了。
7: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机票信息。宜昌至北京3.6折570元，宜昌至成都6.9折540元，宜昌至福州4.7折520元，宜昌至广州6.3折660元，宜昌至贵阳3.2折350元，宜昌至哈尔滨3.1折670元，宜昌至海口5.5折750元，宜昌至杭州5.5折72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7折970元，宜昌至惠州4.4折500元，宜昌至济南4.5折500元，宜昌至揭阳4.8折640元，宜昌至昆明4.4折650元。
0: 继续来关注，宜昌至拉萨5折1250元，宜昌至兰州4.4折550元，宜昌至南宁3.4折370元，宜昌至南通3.4折350元，宜昌至宁波5.4折590元，宜昌至青岛4.4折670元，宜昌至泉州4.3折500元，宜昌至三亚4.8折770元。这里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您啊，具体机票价格你实时查询为准，实时了解航班动态，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可以提前的规划交通路线，预留充足的出行时间前往机场办理相关的乘机手续，确保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也希望大家能够旅途顺利。
1: 了解公积金政策，
5: 办理业务指南，
1: 欢迎收听宜昌公积金在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宜昌公积金在线节目。各位宜昌的朋友们，如果您最近离职了，或者身边有朋友换了工作，一定要把这条内容听完，因为你的公积金账户里可能正躺着一笔钱在睡大觉呢。
0: 今天核心提醒就是只说一件事儿啊，就是离职之后满足条件的，咱们的公积金呢是可以一次性全额取出来的。宜昌公积金中心呢也刚发过提醒，只要你的账户封存满6个月，现在没在宜昌或者是 是外地继续交公积金了，而且你和配偶都还没有还清，都没有还清的这个公积金贷款，账户也没有被冻结，那么这笔钱呢，就归你可以来自由支配了。
7: 我们需要特别留意两点，第一个就是银行卡得是本人名下的一类卡，不然钱可能到不了账。第二呢，就是提取后账户会自动销户，所以余额和利息会一次性全部打进你的卡里。
0: 嗯，是的，有朋友就问到了，那具体我需要怎么来办理呢？怎么来操作呢？也是要分两种情况的。如果说你的账户呢还在原单位名下，那还得跑一趟线下的营业厅或者是我们的公积金旗舰店啊，去办理一下。但如果说你的账户已经是在集体封存这个托管户里了，那就方便了，直接您手机上就可以办。
7: 我们具体来教一教大家该怎么操作。首先呢，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宜昌公积金中心公众号，登录绑定后点击底部的业务大厅，再选提取，找到集中封存未就业提取，跟着提示一步一步来就行，全程不求人。当然如果想跑一趟窗口，带上身份证的原件和一类银行卡的原件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的账户还在原单位封存着，记得额外带上解除劳务关系的证明。
0: 同时呢，有两个避坑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千万别踩。如果说你已经是在异地继续交公积金了，那就办异地转移，就别办销户提取了。这个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另外已经找到工作了啊，在另外的城市工作，已经开始在交的话，这个要注意一下。另外呢，一旦提取销户以后，您在宜昌重新就业是可以重新开户的啊，也就不影响这个，您别担心。如果说你又回到宜昌来工作了啊，这边又有单位给你交公积金了啊，你可以再重新开的。
7: 当然如果您还有疑问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宜昌公积金客服热线0717-12329问清楚了再操作。觉得有用的话，请您一定要把这条信息发给你身边的宜昌小伙伴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宜昌公积金在线的全部内容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
8: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临时间的8:12，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早上呢，和大家聊到话题啊，是跟开屏广告有关的啊。前两天有一个热搜啊，就是叫开屏广告没了，但是今儿早上大家一看啊，部分 APP 还有。这个监管确实是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啊，但是呢，我觉得比较让人深恶痛绝的是那种摇一摇手一抖就跳就是能够跳到开屏跳转的那种就很讨厌，那种我能够点开跳过或者是能够把这个广告插掉的那种呢，稍微在我的心理等级可能它稍微低一点，最让我讨厌的是我都还没点你呢，我手机抖了一下你就给我跳转了啊！
1: 主要这个操作也很诡异，如果你要点跳过，你是不是必须得把手机拿起来认真的端详一下那两个字在哪儿？但是你拿起来这个过程呢，它就会判定你好像是摇一摇了，所以说这个阈值它可能给的陀螺仪的敏感点它很低很低，所以说你轻轻一抖可能就会直接进入广告了。
0: 是的，其实对于这个摇晃手机啊，摇一摇跳转弹窗这个事儿呢，可能今后应该会是越来越少了，但是部分的广告呢还是有的，包括什么扭动啊转动向前倾啊就能够开启详情啊，上滑就能点击啊，就是你可能稍微触碰一下就会对这个广告啊，无论是广告弹窗摇一摇跳转的这个问题呢，之前也有记者联系了这个导航软件的官方客服，客服人员就表示啊，会如实的记录用户反馈的这个问题，并向交由相关部门来处理，包括客服也表示用户其实是可以在手机当中设置手机关闭转一转广告的触发功能，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1: 这个应该明天出个教程
0: 这个得拍个视频拍个教程是吧。其实事实上呢，关于这个 APP 弹窗的泛滥，包括恶意跳转的乱象呢，监管部门已是早已开展了专项的整治行动。根据这个工信微报6月9号的消息啊，因为随着618各种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呢，会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并且通过这种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这个触发跳转。对此，工信部门信息通信局及时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要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管理规范，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但是其实这个问题真的是由来已久，屡禁不止，有关部门其实也是在不断的采取这个措施。其实稍有成效的就是，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国家网信办就针对手机 APP 弹窗广告的乱象出台了首批专项整治名单，其后呢，相关部门也是持续开展了相关的一些专项整治行动啊，也是希望能够对这个整治之后，它可能还会存在一个复查的问题，复查如果说还不到位的话呢，就会予以下架处理了。所以说相关的这个整治行动呢也都在这个进行当中啊。关于今天我们所聊的这个话题，您有什么想说的关于这个APP 的弹窗广告啊，到底您觉得您手机里还有没有，或者是真的没了吗？我们就真的自由了吗？相关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互动聊天。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直邮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 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7: 救命啊！
6: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8: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8，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新宁二路快速路，可能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新宁二路快速路上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但是在8:19，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继续是往新宁区方向行驶的话，在我们的新宁二路快速路上，其实通行的压力已经是小了很多的。可能现在目前的一段重点的排行就是在我们新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您可能还需要再等到一会儿。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新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可能还要排的周期是在我们珍珠路和新宁二路交汇处的这个新宁二路快速路的桥面上。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新宁二路快速路上行驶，想要现在往广电方向行驶的话，还需要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而在下

0: 通道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整体上下穿通道的通行压力还依旧算是比较大的，但是各个司机朋友们呢，我们可以发现都还在缓步行驶当中，所以说其实也不用太过多的担心，但是依然要注意到大家的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呢，您还需要等待两到三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您下行到了我们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路口之后，您在这个路口可能由于我们的道路变窄的影响呢，您继续往我们安琪方向行驶的话，在经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山河源路交汇处这里，您依然有一段300米的红绿灯周期需要等候，并且呢，您在这一段路上行驶呢，您一定要注意到的就是，由于我们桥面施工的影响，所以说，请您一定要注意左右方来车，同时一定要小心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您继续要往水月城方向行驶的话，在我们胜利三路一直到我们港城路，在这一段上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明显。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其实沿江方面整体的通行情况都还算是比较好，可能刚才我们在宜昌市实验小学学街路校区这里还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目前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沿江大道进入到我们县福路的车流是小了很多的，并且呢，我们在沿江大道整体上我们可以发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万达广场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具体是在江海路一直到我们的万达路，在这一段上同样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整体上呢，其实整体沿江大道您可能要注意到的点并不是很多，整体上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接着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我们的胜利三路的这个交汇处，这里可能由于我们今天早上在阁楼门口的掉头的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多，所以如果说您在此处行驶的时候，您在阁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谨慎慢行，小心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最后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过江方面，目前呢，在赤喜长大桥以及夷陵长大桥上，其实桥面上的通行压力都并不算是很大，唯一要注意到就是在赤喜长大桥，您可能在下行进入到新二路快速路的时候，在快速路上目前的排行的压力依旧还算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如果您现在还在新二路快速路上行驶，在双向车道上都要请您保持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北京时间的8:23，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3: 今天早上和大家聊一聊让人觉得深恶痛绝的开屏广告啊，因为确实 APP 的那种广告弹窗啊，已经可以说成为了我们当代人这个网民们每天都要被迫忍受的，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数字牛皮癣，大家觉得像不像？
0: 是有点，但是有点太过于形象了，我反而有点不适了。
3: 真的是会觉得他一直是甩不掉的那种感觉啊。
0: 是的，
3: 就是你打开任何 APP， 他有可能都会时不时的就蹦一个广告，或者他你发现没有，有一些这个他还会在一些这个比如说左边右边有一些小的弹窗，可能你在滑动的过程当中不小心触碰到了，它也有可能会跳转啊。
0: 所以我宁愿什么都不做，也不愿意做错，我就把手机静静的放在那儿，放个5-6秒钟
3: 就差不多得了。所以你就是那种被硬控新人是吧？
0: 对，因为你无论怎么做，因为我觉得点进去的话，就反而感觉他肯定设计者也觉得哦，他狡猾到了，他让我点进去了，他成功了，我不能让他有这种心理，我就让他静静的放在这里。
3: 但是如果说大家打开我们1059主播甄选的这个小程序，您可以去看看啊，里面绝对没有一些什么恶意的这样的不良链接让你来点啊，只有一些薪水好物要分享给大家。
0: 是的，
3: 比如说大家买东西的话呢，还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来感受一下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品质好物。要说到夏天来了，什么样的东西是很稀缺的呢？就是一款让你觉得很凉快很舒适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和大家来推荐的就是躺在床上可能让你觉得非常舒适的这一款水星专柜的雪糕凉席。家家户户可能都很适配夏日居家好物，它有简约黑白配色的这种柔和耐看，铺在床上呢，这个瞬间也是提升了我们卧室的氛围感。
0: 席面采取90%的锦纶搭配和10%的氨纶面料，上手是顺滑软糯，躺卧呢自带清凉体感，透气纤维的结构疏导潮气，久躺也不易闷汗。而我们的枕套选用的是100%的聚酯纤维，柔韧不容易起皱，日常使用更耐打理。整套为3件套的搭配，分1.5米、1.8米2种常规的床尺寸。一张凉席搭配2只配套的枕套、大床、次卧都能够适配。
3: 如果说您想要觉得这个凉席啊会不会打理起来不方便呢，我觉得这个您不用担心，因为它格外省心，整席都是可以用来水洗的，洗完之后呢您平铺阴干就好了，千万别暴晒啊！咱们的面料呢是支持折叠收纳的，放进衣柜角落呢也不占储存空间。每次您铺床的时候呢都能够干净清爽，不管是整夜开空调睡觉，还是只是吹风扇纳凉，都能够缓解您的这种闷热感。这款凉席可以说是清爽不粘肤，躺下就像咬下一口冰雪糕，所以它的外号叫做雪糕凉席啊！所以听起来就会让人觉得一定很舒适啊！我们的专属团购价，大家可能比较关心价格，现在是199元，而且它是一个凉席3件套哦。我们的售后无忧，用亲民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品质啊，库存有限，咱们要这个拼手速啊，先到先得。进入到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水星凉席3件套”就可以来下单了。如果说想要购买的朋友呢，都可以来添加我们客服微信啊，还可以随机领取到5元到50元不等的随机立减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此刻资讯。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要闻。2026年民航暑运将于7月1号正式开启，亲子避暑、毕业研学、务工返乡叠加商务出行、旅客出行需求将持续走高。记者近日从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获悉，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机场联动海南航空、长安航空、天津航空恢复加密或新增多条国内重点航线。暑运期间的机场将有17家航司运营36条国内外航线，通航点达到了46个。
3: 继续来关注，近日三峡大学先后与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直流技术中心签署了校企合作协议，构建多层次常态化校企合作机制。
0: 6月25号，湖北惠阳新材料有限公司厂区内，随着2台主变压器发出平稳的嗡鸣声，13座变电所全部完成送电成功，并且呢，这条历时8个多月建成的电力生命线，为这个总投资过100亿元的省市重点产业项目打通了最关键的动力关节。
3: 继续来关注一下，6月25号，关庄枢纽主线桥右线梯梁已架设完成，左线桥及拼宽桥施工正酣，9级边坡同步推进。该枢纽是湘宜高速控制性工程，建成之后呢，将实现宜昌与襄阳、成都、上海3项互通，为襄阳高铁枢纽提供便捷公路集散支撑，加速汉襄宜金三角成型。
0: 6月25号，第8届湖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正式开赛，宜昌共有22位选手亮相，参与21个竞赛项目的角逐。本届竞赛设置信息技术应用、艺术设计创作、非遗手工制作以及工业技术应用、服务技能应用等5个比赛项目，28个竞赛模块，全省共计278名选手参赛。
3: 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6月25号，湖北高考分数线公布，本科线 物理类435分，历史类443分，特殊类型物理类是529分，历史类是532分。同日呢，2026年的高考，湖北一分一段也公布了。今年湖北一共有208481人达到了本科线，其中呢，物理类是153554人，历史类是54927人。全省600分及以上的考生呢，一共是有26883人，其中物理类是23608人，历史类是3275人。
0: 湖北省自然资源厅、湖北省气象台2026年6月25号联合发布湖北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026年6月25号的20时至2026年的6月26号20时，因前期降水强度比较大，预计咸宁、黄石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较高，请加强防范。
3: 继续来关注6月25号，华中科技大学君山校区呢启动了全要素运行，这是新校区正式开学前的总彩排。一周后，君山校区呢将迎来1000余名研一新生，两个月后呢，入住大学生呢将达到3000人左右。根据华科大今年硕士研究生的招生简章，除了医学、网络相关的专业在其他校区，其余的全日制专业均在君山校区培养。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6: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7: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6: 不迟到
7: 无意外，
6: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8: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7，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相较于前几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发现城区的各个路口其实通行条件目前都还算是比较好了。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新大陆快速路，可能在八中门口以及在下川通道都还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目前呢，我们可以发现整体上运行还算是比较平稳。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新大陆快速路上想要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话，您不用太过度的担心。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其实相较于稍早的时间段，可能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交汇处这里，也就是在水月城的这个路口，您如果是要下行往葛六方向的话，在这里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也就是一直从福海路到我们发展大道辅路上这一段呢，排行压力依旧还算是比较明显的，大概还需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在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水月城方向行驶呢，其实在路口的时候您不会遇到什么排行的压力，但是在经过了路口之后，您如果是在交通局大楼门口，从交通局大楼门口一直到港窑路，在这一小段上依旧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同样是过了路口之后往山河园路方向行驶呢，在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的交汇处呢，您还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需要等待。再来迅速浏览一下各个学校路段，其实在各个学校路段，无论您是在东风路还是我们的中南二路上，还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城东大道上行往三峡大学方向呢，其实现在各个路段上的通行压力都已经是比较小了，并且呢车流量整体上城区已经密度啊，还是车流量都已经算是比较小，所以说各位 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选择在8:39在这个时间段出行呢，您不需要注意到城区各个路口的交通压力了，整体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其实我觉得刚才所说到的开屏广告没了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是心里还是有点打鼓的，就是以往的时候我们每次打开是需要等广告的，但是在等广告的期间我们就会痛定思痛，想一想还要不要接着使用这个 APP。 我们可能打开之后一看到有广告，我想好像我也不是很需要点进去查什么资讯我赶紧把它就划走了，放到后台了。但是如果是以后没了广告之后，我们就会不会这个也想点开看一下，那个也想点开看一下，然后我们就会飞速的在后台随意的切换呢，这会不会导致我们的注意力会变得不集中啊，
3: 更加分散了，是吗？
1: 对，是的。
3: 但是其实对于开屏广告这个事儿，大家对于它本身来说还是更加会感受会更深一些，因为毕竟它现在还没有完全没有，只是说它可能要没了啊，或者是在逐步的没有当中。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就是这种开屏广告有时候不是我想点开的，是你必须要去扫码，或者是必须要去点开什么小程序。就拿停车费这个事儿来说，你看好多人都在说这个停车费的事儿。这个有朋友就说到了，他说最烦出停车场交费的时候稍有疏忽就点错了，后面就催得要命啊，你看后面又一直在按喇叭说你怎么还不交钱，快点出去啊，
1: 急得不得了啊，
3: 对吧？所以自己帅气的脸蛋就说到了，我都是提前交的，除非是那种非要扫码的啊，不然都提前的把停车费交了，以免在这个匝道口会等太久。 但是有时候你说你不下 APP， 这种小程序在生活当中也会时不时出现，有可能你在这个交停车费的时候会出来，有时候你在小程序里买东西的时候也可以出，也可能出来，有时候你在看一些什么新闻资讯的时候，它也有可能跳出来啊，所以说它真的是感觉好像真的是无处不在啊。
1: 嗯，是真的，
3: 防不胜防。
1: 只有自己在经历了这些广告之后，才感觉广告学是多么深刻的一门学问啊。
3: 所以好多人在说，到底是谁发明了这个开屏广告啊？不得不佩服你啊，让我们不得不看那么多的广告。
1: 是的。
3: 但是下面这个事儿还真不是广告，是要跟大家广而告之。其实广告它最开始的意义就是要广而告之。
1: 没错。
3: 但现在广告好像更多的让我们觉得有点反感了。
1: 嗯。
3: 但是有一些要广而告之的事情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
1: 是的。
3: 因为高考落幕之后呢，咱们的志愿填报啊，真的是一个头等大事儿，
1: 是的，
3: 这是个好事儿啊，大家要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高招面对面2026高招咨询的大型融媒直播节目呢，这个是由宜昌市教育招生和考试办公室、宜昌交通广播我们联合主办的，官方权威一站式解决您的志愿填报难题。
1: 嗯，
3: 我们的线下这个预约呢已经满额了啊，线下场的预约已经满额了，可能你没有办法去线下和我们的这个高考科的科长、旺科长来面对面交流，但是没关系，咱们线上依旧也可以来看直播，来看他给您来指点迷津。那我们的直播时间大家要关注到了，第一场直播呢就是在今天晚上7点到8点半宜昌一中的礼堂啊，我们在这边举行。但是您在网上看怎么看呢？可以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能看，我的宜昌 APP 能看，还有宜昌市教育招生和考试办公室的视频号同时也能看啊，这三个平台都能看，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嗯，我们具体有两场直播，第一场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今天晚上，第二场呢就是我们6月27号，也就是明天的全天，在宜昌一中以新华书店、高校直通车都在等你来。上午的9点到12点是宜昌市的教育招生和考试办公室高考科科长汪云亮继续为您支招，下午的12点到3点学考科的科长邹元甲接力坐镇，两位科长轮番上阵，同时还有18所高校招生负责人现场答疑，有问必答。
3: 嗯，所以说如果说想要关注到我们这场直播的话呢，您可以来了解一下啊，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您可以先关注起来，明天直播开播之后呢直接点进去来就好了。上午下午呢一共有18所高校啊，各个层次等级的学校都有，有外省的，有本地的，有985的，有211的啊，有双一流的，还有一些这个新的学校，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宜昌本地的一些学校都有啊。如果说您想来了解的话呢，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高校招生办的负责人有一个线上答疑的过程也是可以的，所以您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就好了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赶紧关注起来。

0: 说完我们的高招直播呢，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截至2026年的6月，商务部推出重点外资项目500多个，其中外资标志性项目70多个，项目主要集中在化工能源、机电装备、电子信息、汽车、医疗健康等制造业领域，总投资额超过了3000亿美元。
0: 生态环境部6月25号发布了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于黄岩岛这个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
1: 截至2026年的5月，全国已配发832套流动科技馆，服务公众 2.57 亿人次，科普大篷车累计配发1880辆，服务公众 4.07 亿人次，两个流动科普设施累计服务公众达到了6.64亿人次，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0: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总统代总统罗德里格斯6月25号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遭遇难人数上升至164人，受伤人数升至971人。
1: 日本共同社6月25号披露说，侵华日军曾在中国从当地居民身上采集血液，用于战场输血技术研究。
0: 6月24号，美加墨世界杯 A、B、C 三个小组迎来小组赛的末轮较量，各组两场比赛同步进行，巴西队3-0完胜了苏格兰队，锁定 C 组头名。 A 组南非队1-0战胜韩国队，队史首次挺进世界杯淘汰赛。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47，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锁定和收听。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和大家聊到了开屏广告的话题啊，看到这个小二师兄就说到了，连看个手机日历都有广告啊。跟他该有同感的这个一蓑烟雨也说到了，同样我们应该用的都是一个 APP 吧。怎么连看个日期都有广告，你看这多着急呀。
1: 而且感觉开屏广告可能距离完全消失还是有一定的时间的，所以说我们等会儿现在就来聊一聊怎么样才能现在就给自己的眼睛赎身。上面我们说到，就是好像一直都是心法要大于技法，其实我们自己要先建立我们的数字行为准则，有一些这样的招式啊，我们也要分享给大家。我最近就在练习一个技能，叫做忍受无聊。听起来感觉还是有点，
0: 忍受无聊是个什么意思呢？
1: 对，听起来就有点无聊啊，但是还是有点用的。就是在我们开屏广告即将灭亡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时候就要忍受一点无聊。比如说以前我们在坐电梯的时候，可能好像那十几秒我们就要抓紧时间刷个碎片化时间刷个短视频娱乐娱乐，但是现在我就强迫自己看着大家的表情，看着楼层的指数，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很难受，但是现在我发现你越是忍受这种胡思乱想的糟糕的一些这种念头的时候，你就越是冷静，能够成熟的应对好一天当中所有的琐碎的事情了。
0: 所以你担心的就是开屏广告没了，我们的专注力也没了，可能会利用这些碎片时间又去干别的事儿了。
1: 对，你就十几秒，你可能要三四个应用反复的跳来跳去，什么你都想看一下。但是反而我觉得这种广告就是很克制我们自己，就是它有五六秒的时间让你想一想自己是不是要使用这个软件。因为它本来这个广告一出来你就肯定心里有点烦躁了，然后刚好你就是痛定思痛去想一下打开这个 APP 是否真的有必要。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趁着这个时间我们就要忍受无聊去想一想，
0: 就是你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忧。
1: 对，还是有一点像禅宗的一种意味哦，感觉。
0: 对，但是其实我们在使用 APP 的时候更多的还是它实用性，比如说我这会儿可能就是想看一下时间，我这会儿就是想要听一首歌，你不要让我等五秒钟。可能我觉得更多的是这样的心理会多一些啊，也许是确实是因为这个广告没有了啊，我们点进去更加顺畅了，可能我们滑的 APP 也会更多了啊，也有这种可能。所以刚刚也说到了，你说这个忍受无聊这个事儿，居然有一些调查就显示说它可以是一个生产力的工具，因为我们总以为

0: 源泉。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就是最好的方式就是放下手机。
0: 对，
1: 我们的更多的担忧其实不是在于这个开辟广告没了啊，我们的注意力就没了，不是在于这个点上，而是在于可能我们使用各种 APP 的这个频率会更高了。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啊，有广告进去好麻烦，我就不点了，或者是啊，有广告等一下吧，免得我乱点又跳转了啊，可以给自己一点喘息的时间。但现在没了之后啊，如果说一旦全没了之后呢，这时候我们是不是使用频率更高了？可能更加担心的是我们对于手机的这个各种怎么说呢，依赖会更强了啊。
0: 嗯，就是感觉自己得逼自己去放下手机，去享受一下每天生活中现实的那一面。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学会和算法玩捉迷藏，以前呢是广告追着我们跑，以后可能就是各种贴心到让我们流连忘返的内容追着我们跑，我们就得有意识的去看一些自己不感兴趣的内容，比如说故意搜索一些专业知识领域之外的知识啊。比如说我像昨天我在做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想学一下打灰以及砌墙的知识，我就专门去搜索怎么打灰，怎么砌墙，怎么去垂直墙面，然后就关注一些观点跟我截然相反的人，就这样我觉得可能我们才会突破我们的信息茧房，打破算法。
1: 其实你会发现你每天刷到的东西真的是一个类型的，我觉得看久了之后，我觉得大脑也会
0: 麻木了，
1: 产生一种疲惫感，让我觉得好像我的世界我的知识就只能集中在这个。算法是有好处的，它通过这个算法能够精准的识别到你的这个喜欢的类型，或者是精准的了解你的喜好，
0: 没错。
1: 但是另外一个弊端就是刚刚说到的，我们会进入到它精心为你编织的一个信息茧房里面啊。所以说这就是叫数据伪装，就是我们不要让它轻易的看透我们，不要轻易的给到它我们的数据画像。比如说我们喜欢买什么，我们最近在看什么，搜索什么，咱们可以故意的去搜索一些也许你不感兴趣的东西啊，打破他的这个茧房，不要让他给你精准的投毒了。就是这个可能要打个引号啊，因为确实有时候他给你投喂的一些你喜欢看的东西，你越刷越来劲儿啊，可能你以后刷到东西都是这一个类型的了。
0: 对，就像你吃了一块糖果还不够，就天天吃，天天舔，就久而久之你就真的就变成了一个可能只知道这一种食物的东西的滋味的人了。所以说真的很可怕的。
1: 其实真的确实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生活的处境，它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大信息大数据，就是人工智能正在高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可能任何一个微小的技术变动都可能牵一发而
0: 动全
1: 身。
0: 是的，
1: 我们刚刚说到了开屏广告，可能在之后的各个部门的相关的监管下，大家诟病很多的开屏广告没了，但其实本质上也是数字世界从这种野蛮粗暴的草莽期要进入到它表面精致的一个成熟期吧。
0: 对，所以说越是精致呢，我们就要越要小心那些同质化内容带给我们的影响。可能以前我们就是在忍受开屏广告之后，我们就要想用不用，但现在一点开好像都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内容，都是我们想要关注的。所以说我们应该警惕的就是，如果说我们指尖每一次滑动的目的都只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心情愉悦，让我们沉浸在我们自己对于信息的索取当中，我们这样其实是很可怕的。我们一定要留意这些 APP 以后给我们的注意力的精巧的设计的陷阱，我们必须得承认我们的注意力以及关注度都有限，所以我们必须要多打探一下自己可能还会喜欢什么，可能对什么还有兴趣，越来越多，这样我觉得我们才会自己有一个独立思考能力。
1: 其实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在说的这开屏广告这个事儿上来啊，我们有可能是也一直在等待一个外力来解决，比如说啊相关的这个监管啊，包括还有这个我们的 APP 的这个后台，还有我们的这个 APP 的责任方，它背后的企业公司，
0: 是的，
1: 这种外力，希望外力来解放我们，但其实真正解放我们的也是我们自己啊，从来都不是来源于这个也许以后没有广告的世界，而是在于一个我们可能拥有不被任何信息牵着走的一个强大的内心啊。
0: 是的，我们需要去锻炼自己能够有一双看透诱惑本质的眼睛，和那颗能在信息洪流中自己掌舵的心。
1: 嗯，是的，但是开屏广告没了，相信大家这个清清静静的手机屏幕啊，嗯、其
0: 实
1: 还是会很开心
0: 的
1: 啊，还是会挺舒适的。嗯、所以关于开屏广告这个事儿呢，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同时要和大家继续来预告一下啊，明天晚间啊，还有包括啊，今天晚间，不好意思，今天晚间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有宜昌交通广播，包括宜昌市教育招生和考试办公室的这个直播间啊，视频号的直播间。

0: 我们今天晚间的7点到8点半呢，我们的高考科的科长汪英亮科长呢会为大家来讲解高考填报的指南，包括明天早上的9点一直到下午的3点钟呢，我们的18所高校连同我们的高考科包括学考科的2位负责人呢也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为大家的志愿填报来支支招。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哦，后天，
0: 明天好像
1: 明天后天有楚超直播吗？
0: 这个大家哦，就说到楚超，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明天的这个楚超比赛呢，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场地调整了，是在宜昌奥体中心的体育场，因为周边确实停车位比较有限啊，大概只有几千个停车位，但是我们那个场馆是可以容纳下30000人的一个场馆，想象一下，而且这个票务已经都售罄了，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公交绿色出行更好。包括我们还有2条这个接驳专线啊，跟这个之前一样，一条是在这个万达广场发车，这边都是5点钟发车，另外一条呢是在钧窑广场发车，咱们乘坐接驳车啊，前往到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来观赛会更方便一些。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啊，明天晚上大家观赛的时候呢也要提前的做好一些交通出行的攻略和准备。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在这一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宜昌

0: 存量更新，重塑土地价值新标高。陈鸿辉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加快推进生育友好型城市建设。2026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发布，稻花香安琪上榜。八个月建成关键大动脉，湖北辉阳新材料项目全面售电。努力终有收获，原安板凳男孩方宇翔高考成绩586分。我国药物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最近一年，哪些患者有了治疗新选择？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0: 西陵区通过创新全域安置房置换机制，整合多个小区房屋资源，完成遥湾街道东山村36.7亩碎片化用地连片改造，让29户村民实现从老旧自建房到现代化小区的华丽蝶变。夷陵区统筹利用储备的国有存量土地置换土地，化零为整，将夷陵天河农贸市场分散的4栋危旧房整合为一宗地块，新建1.3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综合体。一个个鲜活的事例，成为宜昌通过存量更新重塑土地价值新标高的生动缩影。6月25日，第36个全国土地日，宜昌交出一份节约集约用地特别答卷。近5年，累计激活闲置土地超8万亩，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2年多来，盘活低效用地超1万亩。一块地睡大觉，一排厂房空着肚子。这是过去资源错配的真实写照。宜昌的解法是一地一策，清单管理，消耗推进。宜昌因地制宜，制定低效用地调查认定标准，整合税务、住建等多部门数据，将8.76万亩低效产业、低效居住、低效公共设施等用地精准上图，低效闲置土地不再隐身。2年多来，宜昌市累计盘活闲置土地1.17万亩，为新的项目腾出了空间。要让存量土地真正活起来，关键是打通政策堵点。宜昌创新用、售、租、融4维盘活模式。市土地储备中心主任李成介绍，储备土地空窗期可用于公益配套，工业用地可先租后让，长期租赁，企业前期成本大幅降低。远景动力宜昌基地1期项目采取市场主体与地方国企合作，前期租用厂房加后期回购方式，盘活存量连片工业用地，有效缓解企业大额前期资金压力，推动百亿级新能源产业项目快速开工建设。高质量发展不是摊大饼，而是炼真金。宜昌正以国家级试点为契机，向上争取政策工具箱，为全国存量更新探路破题，让每一块土地都释放最大价值。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陈鸿辉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市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集体学习《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讨论生育友好型城市建设等工作。会议强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在提高思想认识上持续用力，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整改突出问题上持续用力，精准务实开展整改整治，做到历史遗留问题动真碰硬，新出现的问题及时跟进解决，并跟复杂的问题上下协力解决。要在立好制度规矩上持续用力，从重大案件、反面典型中查找制度缺陷，注重梳理学习教育中好的经验做法，增强制度的针对性、科学性、

0: 操作性，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把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同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精神，严格落实行政立法主体责任，积极做好行政立法项目建议申报，严把立项关、合法关、质量关，不断提升行政立法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会议要求，要严格履行依法行政主体责任，自觉接受行政复议监督，执行行政复议决定，推动行政争议化解，切实维护政府公信力。要强化对全市行政复议工作的监督指导，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优势和主渠道作用，更好回应行政相对人关切。会议指出，生育问题是关系城市长远发展的民生大事，要坚持协同联动，优化服务流程，共同助力生育友好型城市建设，确保各项政策及时落实到位。要加强宣传引导，积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责任共担等生育友好理念，努力营造尊重生育、支持生育、关爱家庭的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2: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0: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欢迎继续收听。6月24号，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2026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分析报告，宜昌稻花香、安琪分别以1369.16亿元、198.62亿元品牌价值上榜，位列榜单第71位、432位。稻花香连续23年荣登该榜单，品牌价值再创新高。稻花香集团依托1+1+N 标准化管理模式与4全食品安全管控体系，筑牢品质底线，加速数字化转型。万吨新香型白酒智能化酿酒基地实现全流程智能化、绿色化管控，深耕酒旅融合发展路径，打造特色白酒工业旅游新样本，多维赋能品牌增值。安琪生物集团坚持技术质量为生命发展理念，主导产品一次合格率达99.6%，企业布局多座智能工厂与绿色生产基地，业务覆盖食品原料、生物农业、前沿生物技术等多元赛道，坚持研发驱动创新，2025年研发投入突破10亿元，5项成果达国际领先水平，新增6个省级创新平台，搭建起完备的自主创新体系。昨天，湖北辉阳新材料有限公司厂区内，随着两台110千伏主变压器发出平稳的嗡鸣声，13座变电所全部完成送电。这条历时8个月建成的电力大动脉，为这个总投资过100亿元的省市重点产业项目打通了最关键的动力关节。全厂13座变电所全部送电成功，为装置单机试车、电仪联调及项目开车提供了动力保障。辉阳新材料公司设备管理部电气总工程师李彦东告诉记者，接下来电气专业团队将做好设备巡检维护，逐项落实开车前置准备工作，确保项目一次开车成功。6月25号，2026年湖北高考成绩放榜，备受关注的远安板凳男孩方宇翔以586分的成绩交出青春答卷。
3: 凌晨5点，方宇翔就守在电脑前查询高考分数，父母陪伴在侧。当屏幕上跳出586分的成绩时，这位坚韧少年有些许失落，而一旁的父母则十分淡定，坦然看待孩子的考试结果。多年勤学苦读，日夜坚持不懈，自幼不幸失去双腿的方宇翔始终以乐观和坚韧对抗生活磨难，攻克学业难关。上午8点，他和母亲一同前往学校，与班主任老师面对面分析分数和志愿方向。
4: 方宇翔这3年来成绩有起有伏吧，但这次高考的这个成绩相对来说应该考得还算是可以。
3: 对考试成绩的客观分析帮助方宇翔放平心态，

0: 卸下压力后，他开始满怀憧憬与期待，准备迎接大学生活，向着新的人生阶段继续勇敢前行。
1: 像大学的社团什么的，大学的风景啊、美食啊这样的东西，都还是非常好奇。像到时候到大学，肯定有来自不同省份的就是同学嘛，到时候他们肯定有各自的文化和各自的一些特色，也是非常的好奇，跟他们接触可能就会有什么有趣的经历。
2: 今年六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在宜昌，禁毒之士不再枯燥，他们跑进了百灵河湿地公园的健康步道，融入了健身设施。市民在散步健身的同时，就能轻松解锁禁毒新知，让安全防线在脚步间筑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23号上午，一场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在百灵河湿地公园展开。在公安干警的引导下，群众代表踏上健康步道，开启了一场特殊的食毒剧毒之旅。宣传栏、步道栏杆、健身器材被巧妙赋予禁毒元素，让市民在强健体魄的同时，于一步换景间接受禁毒教育。
4: 有个安慰码，有标识标语，把那个禁毒长廊和我们日常的宣教活动结合起来，主要的目的就是宣传我们的禁毒知识，食毒、剧毒、防毒。
5: 毒品的种类非常非常繁多，它会隐藏成一种像小的一些药丸和一些糖果之类的东西，然后让别人防不胜防。我们应该拒绝毒品。
3: 活动现场一排排高仿真的毒品模型也令人警醒，那些披着跳跳糖、止咳水等外衣的新型毒品，隐蔽性强，极易对辨别力较弱的青少年造成腐蚀。志愿者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直指毒品危害本质，为现场群众敲响了警钟。
6: 然后营造氛围的话，让大家有这种理念，就是边走边看的时候，就融入这种禁毒的入脑入心，这样的话就是对我们日常宣传进行一个补充。
3: 当禁毒知识融入百姓的休闲动线，每一步都是一次普法课，真正实现了禁毒宣传从入眼到入心的转变。
2: 6月24号，宜昌市全面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隐患排查整治。针对居民住宅区及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紧盯楼栋门厅、疏散楼梯间、地下车库、共用走道及安全出口等关键部位，严查进楼入户、人车同屋、飞线充电、堵塞通道等违规行为。楼道作为火灾逃生的关键通道，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一旦发生了自燃，极易阻断逃生路线，威胁整栋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新林区平湖新苑小区，记者看到小区电动自行车整体安全环境已有了明显的改善。以上是月华物业有限公司平湖新苑 B 区项目经理田美峰。
7: 今年到现在，我们整了20多处电动车停车破烂，主要是禁止摩托车入那个楼道。所以说，我们现在通过搞那个闹破烂以后，业主的车子他就不会停在我们那个楼道里面，避免的车子什么燃烧啊、起火呀，对业主造成的生命财产这种威胁。
2: 在其他居民小区，消防工作人员现场排查依旧发现了不少隐患风险。部分居民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梯通道，还有住户撕拉电线、飞线充电等。针对排查发现的各类隐患，工作人员实行了分类处置。以上是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科工程师黎奇。
8: 目前我们现在看的刘家大院这个小区的话，飞线充电和楼道停放的情况还是比较突出。现场的话，有一部分的话是能找到车主了，就让他们来进行一个搬离，或者是我们人工来进行一个搬离。涉及到要求执法的，我们还联合相关部门对这些违规停放充电的行为进行执法。
2: 当晚，各县市区大队联合住新、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成立68个检查组，发动乡镇街道安办、公安派出所、政府专职消防队、网格员及微型消防站等基层力量开展集中夜巡活动。全市共计排查单位和小区130个，发现隐患349处，现场整改256处，行政立案查处29起。宜昌消防救援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上是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科工程师黎奇。
8: 电动自行车作为大家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给大家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因为违规停放充电极易引发火灾，在此呼吁大家禁止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违规停放在未做防火分隔的地下车库内。
9: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2: 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给出了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从研发诞生到最终用于患者治疗，一款新药的药物临床试验是获批上市前必须经过的科学验证环节。最近一年，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发展呈现出了哪些特点？在全球又处于怎样的水平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10: 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进行了提速。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11: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叫2020年翻一番。
10: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临床试验管理处处长王海学表示，
12: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10: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11: 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10: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到全年总量的13.7%。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王海学表示，
12: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较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
10: 杨志敏副主任介绍，
11: 这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试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10: 在创新药研发中，一期临床试验至关重要，它被视为药物临床试验的灵魂，是原始创新能力的标志。2025年我国登记的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类创新药有2171项，占比达到72.4%，同比增长4.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指出，
13: 一期临床实验呢，以往呢我们是做 fast follow， 那我们是快速跟随啊，我们在做一期临床实验时前边有参照物，那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做全球新，要做首创，要从0到1的创新，在这个环节里面，整个一期的研究能力需要快速提升。
2: 从数据当中不难看出，我国医药研发创新动能强劲，而在药物临床试验总量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最近一年都有哪些患者获得了治疗的新选择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报告显示，2025年临床试验中，抗肿瘤类药物的占比依旧最大。此外，内分泌领域减重类药物的临床试验明显增多。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说，
14: 2171项一类创新药临床实验中，肿瘤药数量最多，有814项，占比37.5%。其中一类生物制品创新药991项，其中抗肿瘤药有498项，占比超过一半。
10: 记者注意到，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排名前10的品种中，内分泌系统药物最多，共22项，涉及4个品种。
14: 内分泌领域，特别是减重类，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增速较快的临床需求领域。药物临床实验呢，也与治疗需求相匹配，反映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10: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0: 师季立农表示，
1: 调查显示超重肥胖的在中国成人中的比例接近50%，在我们内分泌的门诊寻求减重的患者数量在明显增加，目前已经占到我们内分泌门诊量的大概1/3啊，并且还在继续增加。
0: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一些医院陆续开设了减重门诊，甚至出现一号难求的现象。2025年，我国减重类内分泌药物临床试验出现明显增长。季立农表示，
1: 2025年光我们院牵头开展的注册临床研究就有20多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是来自我们国内制药企业开发的新型的减重的药物我们现在已经上市了6种减重的药物那么在美国呢只有3种所以中国目前可供临床医生使用的减重药物现在要比欧洲美国还要多。
0: 此外，2025年我国皮肤及五官科、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等领域的药物临床试验也十分活跃。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表示，
2: 2025年北医三院总的运行临床试验是1146项，排在前五位的是心血管内科、眼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和皮肤科，这5个科室的临床实验的总数占到全院的大约1/3。
0: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莹指出，
3: 比如呼吸系统疾病和抗过敏领域特别是已经列入我国重大慢病之一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近年来全球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研发比较活跃近2年呢也有很多成功上市的产品在我国相关临床实验的登记和申报数量增速比较快。
4: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5: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4: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5: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4: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6: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7: 朝中社24号，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7: 半精装蓝莓，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8: 以下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了15条具体举措，目标是到2030年，美丽中国建设文化支撑更加坚实，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蔚然成风，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国家能源局6月25号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农险赔款为受灾农户恢复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25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9万余人，同比下降36%；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同比下降30%。中国国家能源局24号公布数据显示，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5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6月25号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记者从第7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达到了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约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由文化和旅游部、外交部等联合主办的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文化和旅游贸易促进活动文通四海专题24号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吸引了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驻华大使、外交使节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的主要官员等参加，30多家机构和企业参展，涵盖文创产品、非遗技艺、文化科技、跨境商贸等多个类别。

6月24号下午，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该馆。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的类书，全书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12.9亿元。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各地电影市场逐渐升温，刚刚结束高考中考的考生们成了6月观影市场的主力军。当地时间6月24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领衔出品的中国首部 8K 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展映活动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影院举行。影片由神舟13号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亲自拍摄，既展现了浩瀚的太空景象，也记录了飞行乘组首次在轨驻留6个月任务的生活细节。国际方面，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4号通过2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则将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的灵活性。北京时间6月2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小组赛，此前已提前出线的墨西哥队未收锋芒，3-0战胜捷克队，以3战全胜的战绩锁定小组头名，晋级淘汰赛。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带盖的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发现现在网络上有一些骗子，哎，有那个非常开拓进取的啊，那小骗术啥的啊，随着现在 AI 的技术的迭代啊，苦苦给你更新。有的呢还沉浸在过去的世界当中啊，拿着过去的那一套老套的故事啊，来赚取你本就不多的智商。比如说前两天我朋友啊就给我发了一个聊天记录啊，他跟别人的聊天记录，对方是一个女孩，给他发消息，你好啊，我是娇娇啊，这是加好友的时候，你好我是娇娇。然后他也加完之后也不说话呀，过了一来小时给你发了一句啊，不好意思帅哥，加错人了。我朋友一看那这味儿太正了，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了啊。啊，我朋友说那没事，那你删了吧。然后对方就，既然这么有缘，那交个朋友吧。哎，那交朋友，我朋友说那可以的啊，可以的。然后对方，哥哥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我朋友告诉他说，我是卖暖气片的，你家有装暖气片吗？叭，发张照片，9900四组暖气片，还给你带锅炉。啊，对方说我不需要，谢谢啊，我跟家里边住，我在我爸爸的公司上班啊，是做经理的。我朋友一听这个味儿越来越对了呀，于是借坡下驴啊，那你们家公司需要装暖气片吗？团购加装暖气片更便宜啊，给员工点福利吧。啊，对方说不了，其实我不是很喜欢现在的工作，我喜欢摄影，但家里边人都说我不务正业。哎，刚跟家里人吵完架。我朋友说啊，那摄影也挺好啊。哎，家里人不理解，心情也不好，饭也不想吃。我朋友一听，真，我说要不你给家里装上暖气片吧，一天完工不破坏装修，对家人好，很健康。然后他也不接茬，对方接着说我也知道家里是为我好啊，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朋友说你问问他们要装暖气片吗，反正就暖气片。然后对方那个女孩又说了，等我心情好一点的吧。哎，今天见到我爷爷了，他真的白头发越来越多了，我好难受。我朋友说那老年人啊身体不好啊，尤其是到秋冬季节要多注意，你问问老爷子那边要不要加装暖气片。对方说不用了，谢谢你啊。然后说等过几天呢吧，再去爷爷家，猜猜我爷爷现在在干嘛。我朋友一听，哎，这味儿对了啊，猜猜爷爷在干嘛。在干嘛呀？爷爷在炒茶叶，可香啦。我朋友一听，这你啊，这个对方就说了，我想免费寄给你一盒，但是爷爷年纪大了，炒茶叶太辛苦，我跟爷爷说1500一斤，卖给你1000一斤，行不行啊？我朋友一听，这你，哎呀，行吧，图穷匕见了，那就亮剑吧。说爷爷确实很辛苦，这样吧，我做一个适合爷爷家的地暖套餐方案给你看看啊，零售价50000，现在给你打个折35000，也算是我一片心意。对方实在忍不住了，你就知道地暖地暖地暖，这辈子就守着你的地暖锅吧。我朋友就一听这，你说哎呀，你还生气了，说你别生气了，行了，我不卖地暖了还不行吗？我们家还有净水器套餐，你不要看看。

真事儿。啊，艺术于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我问一问啊，在座的各位有谁在直播间买过那种助农茶的？哎，我们这农副产品啊，买我的产品就是助农啊。真的不用不好意思，买过就大方承认，是不是？我知道肯定有很多人买过。说央视的财经调查呀，最近曝光了一个事儿，有一些卖普洱茶的直播间啊，看着热火朝天，一群茶农在背后忙活，穿着朴素的衣服啊，脸上边写着朴实无华。结果一查啊，直播间27位茶农，20来个都是演员。你以为你点进的是直播间，其实你是走进了横店影视城啊。这时候可能会有人问了，说演员演啥呀？那茶又不比翡翠，茶怎么演呢？难道他们还能把茶叶给演成这树叶给演成茶叶啊？哎，还真能。有一些演员啊，那活可多了。首先啊，得找几个穿民族服饰的大爷大妈啊，背景就是云南的那种梯田或者雨林，然后主播就开始表演技了啊，家人们呐，啊，这条茶马古道我们走了3天3夜，终于找到了这位老师傅，他们家祖传的古茶树，市场价3000一斤，今天在我直播间不要2999，只要99，亏本甩卖，我们只是为了让茶农们过上好日子。哎呦，我那个真诚劲儿啊，差点我就信了。结果呢，记者一调查，哎呀，那个茶叶很可能就是20块钱一斤的那种路边货，甚至哈，还可能是去年卖剩下的绿茶。那绿茶味儿不对啊，怎么办？拿硫磺熏一熏。哎，更气人的是，这些假茶呀，还自称是收藏保值。我都怀疑啊，那茶饼到了之后，你掰开了，里边可能藏了一张房产证啊。这些个搞茶叶直播的啊，以前啊很多是做什么的呢？搞翡翠直播的。哎，我说的这个翡翠啊，可不是说之前咱们去潮汕那边搞那种正儿八经的翡翠，都是假的。这帮人之前315晚会啊就曝光过，他们找演员来扮缅甸的矿主，哎，擦一个假翡翠，啊，眼泪汪汪的说：“今天亏本卖。”就装不下去了嘛。现在人家这个商业模式升级了啊，矿产改茶园了，你看这。哎，翡翠改茶叶，剧本一套一套的啊！为了帮助茶农，我再降200啊！旁边还有人这么卖，我们是要亏本的。哎，于是呢，直播带货就变成了直播带戏，全靠剧本和演技。剧情走向永远都是今天不买，明天就没了。但真相是，明天确实没了啊，因为他换了新剧本。央视曝光之后呢，这云南省茶叶协会就坐不住了，发了一个公告，说急需清理整顿甚至取缔。协会还提了一个建议，对这些直播间要严打，甚至主播及团队全行业拉黑。以前是翡翠界的老戏骨，现在是茶界的特约演员。以前是祖传帝王绿，现在是祖传古茶树。以前是家里有病人，现在是茶农都不容易。他们不仅坑消费者啊，还坑茶农。更狠的是，有记者发现了一张什么劳务结算单，上面赫然写着服务内容是茶叶销售，场地出境、演艺表演，涉及人数20人。你这哪是卖茶叶，这不就剧组杀青了吗？对不对？就谁能想到啊，你下单的那一包助农茶里边最大的成本不是演员啊，是演出费。我就纳了闷了，真正的冰岛老寨古茶树，他怎么就那么几棵树？人家平时都是按克卖的，你直播间里边卖出去的那玩意儿够绕地球三圈了。所以说啊，咱们以后在直播间买茶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不建议在直播间买茶，就这种有噱头的茶我不建议买啊。但如果你要买，你就可以问他，你这茶是生普还是熟普啊？啊，树龄多少年呢？杀青温度是多少啊？他要是明显一脸懵啊，或者直接开始背台词，那80%就是演员。这时候呢，你就应该优雅的关上直播，然后跟他说：“老铁，啊，你这个演技可以，但茶叶真不行。你这种茶泡开了啊，那个味儿可能跟刷锅水差不多，啊，但是不碍事，主播依然会告诉你，这是岁月沉淀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

0: 间无利有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4: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年头啊不容易，打广告经常容易翻车啊。有的广告呢他翻车是无心之举啊，这老不丁的考虑不周全，这能理解。但有的广告他要是翻车了，他没别的，他是纯坏。滴露最近出了一条广告，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广告通过剧情演绎来宣传产品，但是台词非常有争议，具体细节我不复述了啊，因为每复述一遍我就得去洗遍眼睛啊。反正核心的逻辑就是，一个女性的情感经历等同于衣物上的污渍，而滴露消毒液呢，就是帮你把这个污渍洗掉的神器。短短几分钟的台词啊，三观炸裂，把大众看得浑身不舒服。都不是炸裂，那真是三观给我碾成粉了，真的。然后被消毒液冲进了下水道。这广告一出，直接冲上了热搜，有网友炸了锅了。有评论啊说，这是正常人能想出来的广告吗？啊，你换着任何一个正常的碳基生物能想出这个作品吗？啊，不光女性看完怒火中烧啊，大量男性网友同样也觉得被冒犯。哎，这就很厉害了。啊，得罪完男的得罪女的，得罪完女的得罪男的啊，左右开弓，互不耽误啊。有网友表达了不满，说拍广告也得有底线吧，为什么要用这种题材啊？有人尖锐的反讽啊，说滴露这波操作简直就是在给自己下毒啊。更狠的是，有消费者直接表示说要永久避雷，再也不买了。辛辛苦苦攒了几十年的品牌信任，一支广告全给炸没了。我心里边那个被冒犯的烙印啊，简直比用滴露泡过的衣服还难洗掉。当然也有网友理性反思啊，认为即便原视频本意是批判不当内容啊，的观感依旧不佳。消毒液做广告就围绕产品本身，别搞那些花里胡哨的噱头，到头来两边都得罪了，一踩女性啊，一冒犯男性，左右开弓制造矛盾，堪称营销界的发疯式博流量。有不少观点认为啊，说品牌营销应当回归产品本质，而非刻意制造争议来博取眼球。有网友对广告的制作及流出表示了不解啊，说一个广告从开始的创意到最后的落地实施，要经过多少人啊，多少轮审核啊，你们都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问到点子上了，我都可以脑补出他们内部讨论的画面。这个广告会不会有争议？有争议好啊，嗯，有争议才有流量啊。但会不会冒犯女性？哎，不会，我们最后不有反转吗？反转，懂吗？像消毒液一样，把污渍都洗掉。哎，给你洗掉，多励志啊！有道理，不愧是领导，掌声。根据广告法第57条的规定啊，广告不得包含性别歧视、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违规品牌将被责令下架广告，并处20万至100万元的罚款。

0: 哎，每天吃油炸食品，结果越吃越胖，越吃越胖。滴露的广告逻辑啊，就是为了宣传平等啊。但宣传平等之前，我怎么办呢？我先侮辱一下所有人。就是我宣传平等，并不是告诉你你很好，你也很好。我的手段是，你啥也不是吧？你也很完犊子，你不行。哎，各打300大板。啊，网友的瑞平说的非常到位，说这个道歉啊，就像是用滴露来擦伤口，敷衍的让人更疼了。说到这儿呢，我想引用一下中国妇女报的评论，真正需要批评的是广告对敏感议题的粗糙使用，把复杂的社会问题压缩成吸睛的台词，把公共讨论变成营销噱头。翻译大白话就是，你一个消毒液，你安安静静的洗衣服不好吗？觉得只要有争议就有流量密码，这种心态啊，就像是做一道清蒸鱼，你做鱼就做鱼呗，一勺敌敌畏下去，然后告诉说这是为了去腥，你猜还有没有人吃啊？
1: 茫然失去可爱的可恨的，多可惜。梦中
0: 有朋友说了，我讲的这个我朋友跟娇娇的对话很抽象。我跟你讲，那还有更抽象的。哎，浙江有个节目叫1818黄金眼，都知道吧？啊，什么健身房跑路啦，理发店充卡老板跑啦，啊，买了个充电宝用了3次就炸啦，啊，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啦，反正就只要是上了这个节目的，基本上在网上都容易炸锅。然后最近呢，啊，知名作家南派三叔，他也上1818黄金眼了。人上去维权去，你敢信？事儿是这样的啊，说南派三叔呢出了一本新作，叫《南部档案》，哎，上线了，剧集做的非常用心，7年磨一剑呢，一剑磨7年，但是三叔人家只憋出来一部剧，结果呢，剧集上线10分钟啊，人家盗版网站全球同步首发，甚至高清无码，比正版平台加载还快呢。哎呀，三叔自个儿测试了一下子，正版这边刚更新，他在家里还没找着遥控器呢，那边盗版网站已经提供了全集打包下载了，就很抽象。你们想想，一个写过《盗墓笔记》的大神，平时在书里边让黑瞎子、谢雨辰、张起灵上天入地，结果现实里边被一群网盘小盗贼气得直跺脚，你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我有100种方法让你在青铜门后消失，但我没有办法让你在夸克网盘里消失。6月21号啊，杭州这位徐先生，啊，也就是南派三叔本人呢，跑到了1818黄金眼来求助。他说自己的作品《南部档案》上线之后，盗版问题非常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亲自测试啊，发现剧集上线10分钟之内，最新全集就能在各种网盘上下载了。10分钟啊，你这边泡面没泡开呢，人家那边盗版都开上会了。这个速度堪比张起灵那个麒麟血，比黑瞎子那个枪都精准。而且盗版网站的数据监测显示啊，外围热度和观看量甚至形成了倒挂。什么叫倒挂？就是正规平台的热度还没起来呢，盗版那边万人空巷。真的，这画面你可以脑补一下。三叔深更半夜不睡觉，打开自个儿的正版 APP， 发现实时观看人数只有2000人。然后他兜摸打开了一下网盘链接，哎呀，实时在线20来万。而且现在的盗版啊，已经不是以前那种偷偷摸摸的了。南派三叔管他叫贴脸盗版，就是他不怕你，他甚至还要来威胁你，还要发私信来嘲讽你。哎，把资源往网盘上一挂，还发个私信，三叔，你新剧不错啊，但是免费看更香啊，下次更新快点。哎，给三叔气得巴巴拍桌子。这要是放在小说里边啊，盗版网站肯定有能人呐，要么是汪藏海的传人，要么就是老张家的叛徒。于是呢，这个三叔想到了一个人，紫金陈，就是那个写坏小孩、写无证之罪的男人。之前遭遇虚假医疗宣传啊，健身房老板跑路啊，他都是靠着1818黄金眼才讨回公道。而且啊，人家还把维权经历写进了小说《低智商犯罪》。哎，你看，这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于是啊，南派三叔心想，说老铁，你这操作可以啊。 那我也试试。

面对记者的追问啊，夸克网盘回复了，说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啊，但我们会假装很努力。百度网盘更绝，给了一个投诉入口，给你列出了步骤，一套流程下来，三叔可能已经在想，我应不应该把这些步骤写成小书，估计还能再凑出五本盗墓笔记。当然啊，律师也讲了，说传播盗版如果以盈利为目的，而且情节严重的，可能会触犯侵犯著作权罪啊，最高可能会判10年有期徒刑。到时候呢，他们就可以一起在里边交流经验了。哎，你是怎么进来的呀？啊，我偷了张起灵的网盘密码。你呢？啊，我偷了南部档案。最后呢，想对三叔说啊，不要太上火。你可以学一学紫金陈吧，把这次维权的经历写进下一部小说里啊，出一个什么南部档案二、盗版逆袭，或者盗墓笔记之网盘迷踪，是吧？故事你就写说吴邪发现了一个神秘组织，他们专门盗取全世界的影视资源，然后藏在青铜门的后边啊，张起灵突破了盗版防火墙，最后把老张家的秘密和网盘密码一起带回了人间。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

0: The Kiss of Fire。
1: 这首歌叫做 Kiss of Fire， 火之吻。女生的部分，前面女生的部分呢，唱的是西班牙语，男生的部分唱的是英语。音乐无国界啊，可以拉近大家距离，只要是好听的旋律就好了。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精选好音乐 Candy， 来用好音乐的旋律来陪伴你，让思绪小憩一下。

下一首歌呢，有评价说，听这首歌让人想起了木偶剧，然后我觉得你带着这种感觉去听，别说，还真能有点这种感觉。这首歌叫做 Butters and Burns。

歌词里面是唱到了东是东西是西，我选错了，我会继续穿那些装饰，花朵纽扣和蝴蝶结戒指，还有其他的纽扣和蝴蝶结。然后这句歌词让我想到了，就是有时候我们出去外面吃饭，然后点餐的时候乱点一通，上菜了觉得不好吃，可是啊，自己点的自己选的菜再难吃也会吃下去的，你会这样吗？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精选好音乐来陪伴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 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 您的夏日导航官， 动听1059 宜昌交通广播， 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 即将左转进入， 温度下降5摄氏度。 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 红灯倒计时10秒， 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 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 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来，这里就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被誉为天生歌姬的黄丽玲，20岁出道以来呢，很长一段时间都属于那种歌红人不红的状态，像《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失恋无罪》《寂寞不痛》等等，很多歌都是火遍大街小巷，但是却是人不红。直到他31岁登上了《我是歌手》的舞台之后呢，事业迎来了一个巅峰期，让更多的人熟知他了。有人说 Alin 的嗓音呢和张惠妹有几分相似，就是两个人都属于那种很低沉但是又很性感的声音，能够恰到好处的诠释情感。有一首歌也是在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主题曲，有一种悲伤，就是这样一首歌需要非常浓厚的情感的歌曲。 Alin 的诠释，我们来听听看。

在电影里面，男主人公唱起有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只剩下了倔强与合照，这样的时候还是很悲伤的，唱哭了多少人。而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又感动了多少人流泪呢？这首成为 Aline 的又一首大热的代表曲啊，毕竟唱出这样苦情歌，他确实拿捏的比较的到位。

接下来呢，也是电影的一个主题曲，来自杨宗纬的声音。这首歌歌名一个字，星，但是其中蕴含的感情是非常真挚的。杨宗纬的声音非常的低沉，但是又饱含真情，特别是他尾音的部分有一点点沙哑，非常的撩人心弦。他的歌声总是亲切而自然，像是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在轻轻地诉说着过往的故事。

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影视剧里面的歌曲，是来自都市轻喜剧《逆流而上的你》这里面的一首歌。然后我想先介绍一下这部剧，因为有些朋友看过，有些可能没有去接触过。这部剧呢，就是讲述了三对夫妻非常奇妙又欢乐、吵闹又温馨的日常，也是在演艺生活中，你我的一个感情观，高度还原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特别像是生活的一面镜子哈。其中对于职场关系、家庭关系、婆媳关系的部分呢，挺真实的，很多人说特别有共鸣。要分享的这首歌呢是《逆流而上的你》，这个它的同名片尾曲是由尹淑怡来创作和演唱的，非常朗朗上口的旋律，歌词的部分也是非常的深刻走心，让整首歌充满了逆流。

0: 是寂寞。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 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冲。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精选好音乐，用旋律来陪伴你，让思绪小憩一下。下一个声音来自王菲，这是她在2003年发行的第10张专辑《将爱》当中的一首歌。这张专辑呢，可能不是王菲巅峰时期的一个作品，但是从商业角度来说呢，却是相当成功的一张。优秀的歌手总是能够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而这种平衡呢，才是释放作品魅力最好的一种方式。这张专辑当中呢，有13首歌，里面有4首是王菲自己作词作曲的，包括了《将爱》《不留杨宝》和《四月雪》。但是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不是来自王菲的创作，但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叫做《炫目》。这首歌最初的版本呢，是叫做《恋曲 LA》，作词作曲的部分都是由袁惟仁来完成的。然后王菲拿到这首歌的 demo 小样之后呢，就表示歌很好，但是太甜了，不太适合自己演唱。所以后来王菲唱片公司的人找到了杨明学重新填词，取名叫做《炫目》，王菲才接受了这首歌。不过呢，尽管是改了词，歌曲的部分还是那样的甜。

0: 这是一首俄语歌，俄语当中呢很多是弹舌音，对于他们本国人发音还是挺简单的，可是对于外国人来说还是挺难的。这首歌的歌名呢，这个是俄语读不出来啊，它中文的意思就是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 福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

0: 100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

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1: 我和你在一起，
2: 爱上副驾驶，欢迎回来，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民谣歌曲当中很多的是孤独还有漂泊感，一首民谣歌曲呢，瞬间可以让你带入歌曲所表达的情感，比方说时而感伤，时而无奈。但是呢，也有非常轻松欢快的民谣歌曲。我们要听到的下一位歌手谢春花，她就是民谣歌手里的小清新型的选手。不仅创作的歌曲非常的小清新，声音也非常的扣人心弦。在她的歌里呢，有一种略带青涩却十分走心的感觉。马上要分享到这首《我一定会爱上你》，就是很有谢春花的风格，用非常欢快的旋律演唱的一首歌。我会在哪儿遇见你，春花的歌里呢带着安慰。所以呢，不管你现在有多孤独还有委屈，在未来总会有一个人在默默地等着你，将你拥入怀中。

0: 这首歌呢，很多。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1: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1: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5: 一张交通广播。
7: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8: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7: 安师傅说车。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看直播。我们节目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

0: 视频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在这里看我直播啊，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平台直播，你可以在视频平台直接找宜昌交通广播来看到咱们现场直播。同样问题也可以扔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的相关评论区，看到您问题马上回复各位。我们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各种车问题啊，有类似问题啊，包括探讨的话题都给扔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马上回复各位。来吧，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这就开始了，各位。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各位的问题啊。感谢三峡汪涵是吗？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一看是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感谢来自于武汉的网友经将军不下马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有人说的还是直播比你抖音视频声音好听一些啊，说广播的这个声音比在视频当中看声音要好听一些，那肯定了。因为你锁定的是立体声广播嘛，相关的手机所传递的信息都不是立体声的，真正好的声音在 FM 立体声里面才会有。所以各位啊，要锁定咱们1059宜昌交通广播，都是立体声的，比你有的时候比你听着音乐都好听。我跟你讲，29197，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马报互动。我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小鹏 G6 和比亚迪宋的 Ultra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类似问题我曾经好像解答过啊。相对来讲，两款车呢更倾向于智能这部分的话，小鹏 G6 是您的选择。更倾向于居家代步用车的话呢，比亚迪的宋 Ultra 这款车更适合你。问到亚洲龙这车怎么样？亚洲龙这车呢，你从哪个角度讲呢？我先给你讲个实话。现在丰田车已经开始求别人去买车了。以前丰田车你到店里基本上没有优惠啊，最开始丰田还加价什么的。现在你只要到丰田4S店，丰田的那销售顾问那态度，哎，什么叫做顾客是上帝，那感觉就来了啊。所以说呢，首先从买方市场来讲，咱们现在很有地位，咱们很有地位啊，咱们现在买着就是你特有倍儿有面子，特有信心。别人给足了你这各种感觉啊。第二个，亚洲龙这车呢比凯美瑞呢更倾向于年轻化。第三个，实在想买亚洲龙，尽量选择2.5。热点时刻过去了，过去了啊。张老板的，好。广汽传祺 GS8 和虎九该选哪个？虎九比 GS8 大啊，但是说实在的，广汽传祺 GS8 一看就是合资车。虎九怎么看呢，就是国产车，但是传祺 GS8 还是个国产车啊，就看起来有面子有档次的是 GS8 啊，它这个车看着就是很舒服。虎九这车肯定是纯国产的，但要玩空间的话，虎九啊，你要玩这个动力调教，虎九啊，你要讲这个，但是要讲终身质保，虎九。但是一般呢，在这两款车纠结当中，有的时候想想呀，经常开车去丈人老头家呀，偶尔去这个婆婆家呀，这个哎有面子，包括父老乡亲看车哎喜欢的，可能还是 GS8 这车比较受欢迎，感觉有面子一些。不是雪花吗？是不是雪花旗下海拉尔啤酒？本来我们这海拉尔啤酒呢是被这个本地啊，还是本地的啤酒。但是呢被雪花给收购了，你知道吧。啊，这北方雪花经常收购别人的企业，你知道吧，人家财大气粗。四驱塞纳，您的脚垫27款的还是26款的？这个直接跟那个客服啊，直接问客服，因为我正在这边直播，直播过程当中的你的问题呢可能没有办法直接回复你，你直接在买之前呢点击这个客服啊，跟客服的直接留言，或在备注里边留言，或者是直接啊进入客服跟客服聊就好了啊。我还想听互动时刻的音效，听互动时刻音效是吧？来，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怎么样，听到了吧？咱们

0: 节目就是听众想听什么咱们放什么啊。海拉尔啤酒呢？海拉尔啤酒得了，那如果说今天我就专场卖海拉尔啤酒算了呗。来问到四驱的塞纳，您推荐推荐买27款还是26款？不是问脚垫是吧？啊，这个我个人观点啊，27款呢，这车确实在配置上有所升级，但是这个呢，就用你用肉眼所看的配置上有所升级，但是你要讲啊，价格相当情况之下，肉眼所见升级了，肉眼看不到的肯定是减配了，很简单嘛，是吧？啊，您看这声音不就来了吗？是的，热点时刻音效有吗？音效热点时刻，我刚不放了一个吗？刚刚放的是互动时刻是吧？来，3、2、1，热点时刻。
1: 安师傅说车，热点时刻。
0: 啊，听到了吧？热点时刻。安师傅洗澡去了，行啊，拜拜啊。咱们节目说车说的越来越生活化了，挺好的啊，感谢各位能进咱们直播间，谢谢你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啊，互动时刻的好听。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预算30万左右买什么车求推荐，谢谢安师傅。预算30万的话，你得告诉我是油车吗？还是说新能源，是增程的、插电的，还是纯电动的？你得告诉我。它不像以前了，以前5年前、10年前说30万，那闭眼冲就是油车，没别的啊。但是现在2026年了，不一样啊。2026年买车一定是要分能源补给方式的。我上次还碰到一位朋友说：“安师傅，我的能源补给方式很复杂。”我说：“什么车啊 ？”CNG 的。当时那我在一波头脑比较热的情况之下，我改了天然气。我说：“他说安师傅，我听你的就好了。”当时我说你别，千万别改天然气，他不听，就偏改。改之后，现在连报废的价格都没那么高了，都已经。包括改过天然气的，去二手车市场去卖车，别个一看呢，你这是就是改了天然气的，啊，一看这基本上你他只会说一句：“你去报废吧，我不收。”啊，哈弗 H9 的四驱。啊，极境版和坦克300的征服者选哪个比较好呢？我这么跟你讲，哈弗就是经常坦克部队啊出去玩，坦克300什么的，这坦克300、500啊，以自驾游出去玩，一般的领头的是哈弗 H9， 断后的可能也是哈弗 H9， 断后的保姆车可能是哈弗 H5， 前面领队是哈弗 H9 啊，带着这坦克300一起玩啊。有没有点感觉？就什么呢？就是老师带着一帮孩子们在玩儿，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啊，所以看你自己怎么想了啊。望日出，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那为什么哈弗 H9 这车呢？它比较适合领队呀，或者当保姆车呢？因为它空间比坦克大多了。这车，尤其哈弗 H5 啊，哈弗 H5 是标准的带队出去玩的保姆车，那光放备胎都放好多个备胎，你知道吧？那这车空间那够大啊，所以说呢，啊，包括你装水啊、装泡面的面包什么的啊，做补给啊，啊，包括有的人呢还有一些柴油需求啊，装油桶啊什么的，那人家哈弗 H5 呢相当厉害，包括 H9 也很不错，啊，所以坦克300呢在出去玩的过程当中呢，领队的补给的一般是哈弗 H9， 啊，有的还是哈弗 H5 这种车型啊。来，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小米苏七和上界的 Z7 两款车，预算都是在23到25万。辅助驾驶用量好一点的该怎么选择？辅助驾驶好一点的，你看看 Z7 吧。H5 是个巨无霸，可以开备胎电了啊！是的，人家经常讲说，在这个级别里边，哈弗 H5 在这个不到20万硬派车里边，它真的是，他说一，他说二，没人敢说一。H9 和坦克300哪个越野性更强？这么讲啊，越野性能分成很多科目，比如说啊，有这个我们讲单边桥啊，有这个单坑路啊，有这个我们说刷锅啊，有爬坡，有过驼峰啊，有很多科目啊。那么在其中一科目就是驼峰的时候呢，坦克300完胜 H9。为什么驼峰这个坦克300完胜 H9 呢？因为坦克300轴短，你知道吧？为什么这个我们讲当年的啊30的帕杰罗啊，这个30的这车呢啊，为什么会有两门版的？ 然后在各种场合当中，两门板玩的比四门好好。

多了呢，你知道吧？轴短，你知道吧？啊，所以说真正的玩家玩车的话，一定要轴短一点才行。那坦克300又是来了。所以为什么 H 9包括 H 5只能当保姆车呢？那当然自己遇到一些问题，或是拖拽别人也能拽出去。但你真正下场地玩的时候呢，还得是坦克300，轴短嘛这个。嗯，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你想谁越野性能强，这个分科目的啊。哎，感谢纵横天下来咱们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这个梦幻手游飞扬，包括我们讲驼峰啊，还有就是沙子头啊，沙堆头，很多冲沙啊，玩沙的时候啊，因为经常玩家啊，老玩家都知道，说这个快过沙慢过水，过沙的时候啊。一般呢过得比较稳的，而且到沙坡顶了还能很好的上去的，适当的收一点油的话，是坦克300比较完美。那哈弗 H 9的话，可能就没有坦克300姿势那么完美了。轴长，哎，有人说安师傅你也有越野经验呢？呵，你问错，你问对人了，你知道吗？当年我们宜昌交通广播啊，那个时候啊，经常组织自驾游的时候呢，您知道我是什么岗位吗？我是救援。啊，我享受不了自驾乐趣，啊，我一般是负责救援的，你知道吧？啊，什么拽谁车呀，什么车哪儿掉沟里了，什么是不好开出来了，一般都是我先哎照亮照亮。如果我也开不出来，一般我会把车给拽出来，你知道吗？嗯，是这么回事啊。嗯，另外在整个自驾游当中呢，我一般也会坐头车啊，包括路况播报，因为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最大特点报路况嘛，是吧？包括全路况的播报啊，自驾游路况播报。啊，包括救援是吧？一般呢，在我那台车里边呢，各种什么搭电的拖车绳啊，道旗啊，各种东西都配齐了啊，还有救援包啊等等吧，配的很多。嗯，所以说呢，当然这个事儿现在不玩了，因为现在作为媒体来讲，组织自驾游风险太大了，这个不玩了。那这么咱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收听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聊车相关话题，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有任何车话题想聊，各位继续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

0: 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
2: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我要安师傅。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来吧，我让时间继续陪各位聊车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网友问XT4怎么样。作为凯迪拉克来讲呢，XT4现在已经卖到了这个15-16万级啊，落地不到20万，以前这车裸车都20多万的车，那一台纯油车落地不到20万，而且长得挺漂亮的，动力还挺强劲的，内饰也很好，隔音效果也不错，那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呢？以前这价格你就只能买纯国产的，现在凯迪拉克怎么说那车它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豪华品牌吧，综上所述吧，说什么呢？如果预算有限，又想买一个配置高一点的，灯光照的又亮，是吧？车内饰又酷炫啊，隔音效果又好，空间也不错，一年跑10000公里，XT4怎么不能买？能买呀，可以买的啊。你的音效很给力，谢谢你啊，张老板，谢谢你。听咱们节目都已经听出这个关键点来了，都已经啊，还听主播音效了，已经是。这不错，这谢谢你啊。对，没错啊，欢迎各位宜昌本地听众继续进到我直播间，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视频平台搜宜昌交通广播，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来跟主播直接互动，问到你们想问的相关车话题啊。来继续看到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安师傅，你知不知道今年的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下乡补贴政策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实施？这个呢，新能源汽车的下乡补贴政策实施时间，你可以关注一下宜昌本地的这个媒体啊，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大政方针从更高层面来进行相关的新闻发布，但是落实之后呢，请关注宜昌本地的媒体，包括我们宜昌交通广播啊，包括这个我们讲这个我的宜昌啊，这 APP 啊等等相关的一些新闻，这个后续可能会有相关新闻跟你说出来啊，但是具体的毕竟才很新的政策，很新落地呢，可能稍微等一等，您不急，就近一两个月吧，关注一下身边的媒体啊，会有相关的解读啊。感谢鱼头叉子来咱们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布拉德西里奥，感谢来咱们直播间，谢谢你来啊。但是呢，这个据说下乡的时间是到12月31号结束，是吧？具体政策应该就这么一段时间，马上会公布的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啊，问到想问的相关车话题。宜昌江荣电器老烟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安师傅你好，极光 L 能买吗？你想说18万几那个极光 L 全款啊？如果贷款的话，16-17万的极光 L 能买吗？买肯定是能买，但是你买完之后，你千万别认为这车只值10几万啊！你要认为这车还是20-30万的，尤其是当你去花钱养护的时候，您就知道这车本来应该是多少钱了。就这意思啊。看你，就像这种掉价掉得很猛的车，结果就是你买得起养不起。这个事儿你要弄明白啊，你预算就是落地20万左右的话，你偏买个激光 L， 结果就是你养得起买得起养不起啊。16万多的路虎直接买，激光 L 据说还能降啊，这个反正已经都3-4折了5折了，这个价格都很像，你们太狠了你们。感谢宜昌英语提分来咱们直播间，很明显这是辅导班吗？这是

0: 你的名字太明显了，名字啊。嗯，感谢零来直播间，这是来自于温州的网友，你好。咱们这边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来，安师傅，我坐等极光 L 降价到12万到14万。我再说一句话啊，降到17、18万了，都已经让买车人的后期养不起了。降到12、13万了，买车的人你让他们怎么办？啊，以后二手车市场大面积都是3年、4年的极光 L 啊，都卖了，为什么卖？养不起了。啊，基本就是这情况。所以说，我们也顺便说一下啊，以后在二手车市场看到成色比较新的极光 L。尤其是2年的、3年左右的，你别买，原车主肯定是养不起了的。啊，我说话很贴地气的跟你分享啊，感谢家人们来咱们直播间，谢谢你们。4751137，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另外一个我再补一点啊，在二手车市场，你看到一些车型啊，感觉还不错，感觉这车呢挺新的，养不起，养不起，它卖了，那车况还不错啊，挺好的。可能有些车呢是带着病卖的，有些配件什么的坏了，然后二手车商也知道它坏了，然后呢二手车商为了这车能卖出去，你觉得他会拿原厂的激光配件给你安好然后卖给你吗？不可能的。二手车商有一种玩法是拆车件啊，副厂件，然后就给你怼吧怼吧，给你修吧修吧，给你等等好了，不报故障码就行了，卖给你了。啊，这个反正也不是事故车呀，也不是调表车呀，也不是泡水车呀，对吧？人家这精神的车好好的很，原版原漆，小姐姐一手车呀，你买开一年出问题，人家只质保一年呐。啊，我就说点实话给你听啊。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继续聊啊。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来问，进到咱们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12万说不定能买到准新的啊，这个您放心吧，极光这车呢，可能。就这一批卖到17、6、7、17、18万的准新车，这车不会很快就卖到二手车市场的，应该你会买到这个2、3年的啊，正是这个车辆可能啊开始出问题的时候，要换配件的时候，这车可能会被卖到二手车市场。感谢大天来咱们直播间，你们好，欢迎你们。其实我觉得路虎啊有政策非常好。它一般的像极光啊，像这种车型的啊，包括这个发现呢 啊发现神行啊，这种车型的话，它最大特点是什么？就它不是很赚钱。钱呢谁赚的？赚谁的钱呢？哎，赚这个揽胜的钱。揽胜这些车其实在国内的价格抛了，你知道吧？你像极光都，如果按照极光这套路走的话，揽胜价格应该就是30、40万。我天哪，如果揽胜来到30、40万的话，那也疯了不点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啊，武汉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看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贝塔 T1 选白色还是选绿色？谢谢安师傅。贝塔。阿尔法、贝塔哦，极狐的贝塔 T1 选白色还是选绿色？选绿色是什么意思？你是怕别人闯红灯啊？红灯停，绿灯行啊，还是怎么着？各位啊，买车这事儿啊，不要买颜色太刁钻的。为什么？按说不要买颜色太刁钻的。路上行车磕磕碰碰很正常。颜色一旦刁钻了，那个打补丁的样子太丑了，我跟你讲，那颜色色差太明显了，啊，不值钱，不值钱，不好看，不好看。我还是建议买白色吧，这车白色还是，就是说老百姓买车白色还正儿八经就还是买白色，不要被销售顾问洗脑。销售顾问为什么给你洗脑啊？说啊，那我们这绿色好啊，我们这绿色，因为他有现车，绿色没人买，不好卖，他卖给你，他卖一台是一台。在白色车要等，怕你跑了，你知道吧？销售套路，你知道吧？ 所以说这个你不要买一些特别刁钻的颜色，我跟你讲啊。大买白，小买黑，不大不小买彩色。我怎么感觉你说反了呢？小买白，大买黑应该。小买白，大买黑啊。领跑D99，安师傅怎么看呢？这车20万有没有什么性价比？有性价比，性价比绝对是空间啊！性价比绝对是空间呐，配置啊，这真的是性价比。但是我真担心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安师傅，你说，我真担心这车，就现在领跑有这样一个格局啊。是什么格局呢？我往下时间咱们抛出汽车来讲经济啊，讲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个经济啊。但我不是经济主播，我们顺便说一下，就说在这个很多资本市场啊，那按理说我是买你的票啊，对股票什么的，买你的这个什么啊，要看你的这个你的车辆的销售啊报表数据是吗？但是往往呢，领跑的销售很漂亮啊，很打眼。但是很多资本他不买他的单，你知道吧？都担心这车。虽然我也不是什么资本，但是我觉得这车可以担心一下。观点供参考。一个新能源品牌，它靠什么撑着？它真的不是靠啊自己有多黑的技术，我有多独立的王牌？它没有啊，它没有啊，它不像现在我们讲啊，你像问界是吧？你像小米啊、小鹏啊，都有自己的黑科技在里面，都玩自己的。但是呢，领跑还是堆料啊，还是给你堆料的，他没有说自己很强大的一个东西在里边啊，独立的黑科技没有。你像比亚迪，人家也开始刀片啊，二代刀片、闪充啊，都玩这个。现在你就看领跑的特点就是卖得好啊，销量很好。这个不是长远的这政策，真正懂新能源的是要，哪怕你现在亏点钱，但是你要研发，要投入，要有远瞻的这样一个观点想法。您这品牌才可以，如果没有远瞻性的话，一旦投资者失去信心，你卖再好没有用，你知道吗？那想要投资者有信心，你得有东西让我们投资者有信心，是不是？啊，对对，是这意思啊。有人说，安师傅，我听说领跑以后也会弄个高端的子品牌啊，祝领跑永远是在行业的翘楚标杆领跑啊，对，祝福他。感谢李阿铁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老陈茶，你好，欢迎你们来。又要进广播广告了，时间过挺快的。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饰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冬天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总，我要安师傅继续陪各位聊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啊，有位网友说到自己可能包括朋友啊用的是华为的智能手表啊，想因为华为智能手表而选择华为的这个问界，就 ATO 啊，问界的 M6 可以吗？可以，非常好啊。比如你用的是华为手机啊，华为智能手表啊，啊，用的华为笔记本呢、啊、，Pad 啊，或笔记本呢、啊，啊，再开一个华为的这个车，怎么不行的？以后装房子、买家具，你只来居住，不是那个，啊，这装上这个华为的一些智能家电，什么智能的一些什么数控啊，你在车里边可以控制家里的空调啊，在车里边可以控制家里的空这个窗帘关呐、啊、开呀、啊，电视开关呐、啊，人不在屋里，给别人。给一个假象，就屋里有人啊，定时开窗空调通风啊，定时呢这个哎对，这就是华为。其实华为现在你觉得他做车啊，做生态，他真的只是为了做车？不是的，他是在做生态系统，他是做系统的啊。感谢一冲来直播间。其实不止华为，小米也在做系统，包括小鹏，你看人家也在玩系统啊。这小鹏的系统可能玩的是往天上玩的啊，能飞起来。来，问答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现在买腾势 Z9 GT 这车可不可以啊？其实腾势 Z9 GT 我这么跟你讲吧，新能源品牌随时可以买。对于新能源品牌来讲呢，价格减免的时候只有是老款新款更迭的时候啊。就手机是什么策略？你买手机是怎么个想法啊？你说那我买手机，等手机优惠大了再买。好，优惠大的时候就是新款上市的时候，老款退优惠了。啊，就只能这么讲，那我能说什么呢？想买随时可以买。说安师傅呢？那在整个销售期间，它会降价吗？不会，不会的。现在降价降的就是油车了，这个纯电动什么的，这个你甭指望它什么大范围降价，没有这事儿啊。安师傅说说这个 M7 和 M8 呗，可以的。问界 M7 和 M8 这么跟你讲，问界 M7 和 M8 这两款车的优点和缺点，最大特点就是 M8 这车呢更倾向于偏商务一点，就是这个商务呢买 M9 也买不起， M7 又学空间小一点啊，买 M8。 那 M7 呢，这个呢相对来讲呢，就是说这个呢就是你居家啊，这个就是不做什么生意，讲性价比，你买 M7 非常好。这个说白点吧啊，有点偏生意场所的，但是 M9 以前贵了，买 M8 啊，比居家的买 M7 啊，同为都是有这个华为的 ADS 的4.0智驾，这都是有的啊。对，直接 M8 毕竟定位高一个级别，哎，不是，他对他这钱这东西啊 ，M7 没牌面是这话，所以说我们讲，我刚才没这么直接说，我指的是居家，其实居家我的含义不就是嗯。各位要读懂主播的意思啊，主播一说这车是居家的代步的，我的含义就是没牌面。哎呦，时间过得好快啊，一晃眼咱们这直播要结束了，这个是吧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啊都在聊。嗯，另外再补一点啊，这个 M8 贵是有原因的，我们就单讲选价，你 M8 的话给人一种头等舱沙发的感觉，啊，这么说吧，坐高铁啊，同样的速度 ，M8 你可以这么理解 ，M8 和 M7 可能是二等座，那这个 M8 可能是一等座 ，M9 是商务座，那按说那 M6 呢，站票呗，没有开玩笑的，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同样速度，咱们同样达成率，同样使用效果，但是这个二等座和一等座坐着还是不太一样的，您说是不是？但是这个花的钱也不一样嘛，看你怎么想。你说我每次我坐高铁，我一定要买商务座，我就没有几个人去买商务座吧？ 每次我坐高铁一定是买这个一等座，估计也未必，大部分老百姓还是买二等座。那二等座那个实用啊，对，没排面，不这么讲啊。产品吧，就这个属性，反正弄明白就回事了啊。必须二等座是吧？实用啊，对不对？那必须买 M7 嘛。实用是硬道理，同样速度打

M 九是吧？嗯，是的。感谢乘风破浪来咱们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谢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聊车啊，谢谢你们。不过看看时间呢，咱们不能往下继续跟各位来分享车话题了，嗯，因为咱们节目要跟您说再见。不过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会有一个非常神圣的使命要完成，跟各位来分享好产品。往下产品都来自于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商城。您搜到商城之后，在商城的搜索栏里输入我往下即将推荐的产品在线购买。推什么呢？今儿咱们推雅诗兰黛小棕瓶。小棕瓶啊，这个呢，单小棕瓶啊，这个是50毫升的，很多地方卖那都是大几百，对吧？咱们这儿正品啊，小棕瓶加小棕瓶的眼霜加小棕瓶精华，50毫升精华加这个15毫升的眼霜，俩合一块2合1包邮啊，寄到您家，总共您只需要花的价格是469，哎，包邮。469，就是性价比，我们是直接玩性价比的啊！您对这款产品感兴趣，来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来找到这款产品就可以了啊，就是这么简单。来吧，那来一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这首歌呢，我是跟各位来精挑细选的啊，来自于王若琳的这一首歌《一生守候》，好听啊。明天同一时间，在晚上7点到8点继续跟各位来分享车话题。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的是重播。双休同时段，您听的是重播。各位有机会关注一下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安师傅说车的号。再见，各位，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向北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从港窑路到东东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东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冲。

0: 视角两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东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0: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9: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0: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9: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9: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什么都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5: 肯尼斯本身对刘易斯说，你的脑袋里问题太多，上帝自有他的道理，占领日本是上帝的旨意，来到这儿同样也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无时不在把他的福音传播到四面八方。刘易斯又摊开两手耸了耸肩膀，表示他根本不能理解。本森下士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一位本分的士兵，他相信上帝无时无刻不在看着他。他和他们的部队占领日本，是因为日本人践踏了他们美国的主权。他们来到朝鲜，按照长官们的说法

是因为自由世界受到了挑战，他们的民主遭到了唾弃，所以他们有责任到这里来恢复自由和秩序。而且他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他要按着上帝的旨意去做，要像圣经里面常说的那样，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在本三下士看来，做好了上帝所赐予他的一切，就算做到了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就是爱人如己。弗雷特牧师肯定了本森下士的所思所想，说上帝会很高兴他有这样的想法。他也安慰了刘易斯，在弗雷特牧师的带领下，肯尼斯本森下士和刘易斯一前一后来到悬挂着十字架的圣桌旁边，他们做了祷告，吻了圣杯，画了十字，念了阿门，一时间感觉到神清气爽起来。刘易斯又是那个活泼快乐的刘易斯了。你来参加我们的餐前祷告吗，牧师？他快快乐乐地问道。我想不能，孩子。弗雷特随军牧师指了指帐篷外面的陆战队士兵说，这将是我非常忙碌的一天。天空放晴，橘白色的太阳悬挂在东南方向的天际，通往长津湖地区的远山近岭一片白雪皑皑。一个一个的陆战队士兵在弗雷特随军牧师的专用帐篷外面排起了长队，他们有许多话要向牧师倾诉，而弗雷特牧师也会把上帝的祝福带给他们，好让他们轻轻松松上前线。感恩节大餐丰富异常，所有的陆战队士兵不仅都吃到了烤火鸡，还有夹馅橄榄、酸果酱、红薯、水果沙拉、水果蛋糕、肉馅饼以及热咖啡等等，奢侈程度远远超过了在家乡吃过的感恩节大餐。一处处战地厨房热气腾腾，无论军官还是士兵的帐篷餐厅里都是香气四溢，到处一派欢声笑语。远东空军为此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不仅是出击轰炸的好手，干起运送感恩节物资的活计也一样毫不逊色。这些丰富的食物大多从日本或关岛空运而来，有的甚至是从美国本土漂洋过海才到达朝鲜半岛美军的前线阵地。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如同奥利弗·史密斯师长所说的那样，虽然是在朝鲜半岛，是在眼下这个条件恶劣的战场，但是陆战队的感恩节有了家一样的感觉，同样都是家的感觉，但是质量也有所不同。军官们的感恩节餐厅布置的要更为讲究些，花色品种也更为丰富。在陆战医师师部，不仅士兵们所有的食物在这里都应有尽有，他们还有士兵们所没有的东西。他们有香槟鸡尾酒，桌子上铺着洁白的桌布，摆放着餐巾、瓷器、银器以及座位姓名卡片，房间内暖意融融，灯光明亮。师长史密斯、师里的副师长、参谋长以及包括李斯伯格上校在内的各团团长均坐在洁净的长条桌子旁，师司令部的作战指挥官麦克劳克林少校等几个年轻军官也参加了宴会，不过他们更多的是里里外外的张罗与服务。气氛非常热烈，每个人都吃了不少的火鸡和苹果派，喝了大量的香槟，席间说了许多笑话，谈话的内容无所不包，但是涉及最多的话题还是即将开始的长津湖进攻战斗。在史密斯的一再要求下，远东空军的战斗侦察机对长津湖以北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反复侦察，没有发现中国人大规模运

0: 动的迹象，这使他忐忑不安的心情稍微放松下来。更让他欣慰的是，由于他的坚决要求，下碣隅里简易机场的施工进展顺利，即将完工投入使用。粮弹充足，万事俱备，部队开始进入长津湖所在的山区。奥尔蒙德军长传来麦克阿瑟将军的命令，催促他们加速北上。史密斯知道他们必须要有所动作了，否则就可能和那个大龄史克浪的圣诞节总攻势计划脱节，这是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的。在奥尔蒙德看来，陆战队的所有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他没有任何理由再止步不前。形势看起来非常乐观，不管是在东部长津湖畔直至鸭绿江的广袤地区，还是在西部沃尔顿沃克将军第八集团军的正面，都没有发现中国的大部队。退却的中国人似乎已远去他乡，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几个星期过去了，中国人仍未露面。整个联合国军都在暗自庆幸，喜出望外。或许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或许麦克阿瑟将军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中国人确实是不敢冒大规模交战的风险，只是象征性的露了露脸，之后便不再回来。如今大概正在他们东北白山黑水的老家烧炕取暖，严寒季节的到来更为支持了这一判断。谁愿意在滴水成冰的冬季打仗呢？史密斯对他的部属们说，就算是中国古代的成吉思汗，大概也不会来到冬天的朝鲜，特别是不会来到这冰封雪冻的长津湖。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6: 李斯伯格团长的心情同样不错，在这个感恩节的丰盛宴会上喝了不少香槟。由于他的优先考虑，后勤部队通过自圆山港而来的补给线送来了大批的防寒物资。陆战队士兵每人都有一件兜头大衣、棉帽子、棉手套、防寒靴、鸭绒睡袋等一应俱全。每个班都配备着棉帐篷和柴油炉，可以生火取暖，有热饮热食供应。尽管如此，李斯伯格团长也同样不愿意在此时的季节里作战。毕竟朝鲜的冬季寒冷异常，部队的行动会大受影响。虽然到目前为止已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但是部队仍然出现了冻伤，有相当的陆战队士兵因为手脚被冻而住院治疗。让这一切尽快过去吧，李斯伯格一边喝着香槟一面想到。也许那个大龄史克浪麦克阿瑟和史克浪兄弟阿尔蒙德是对的，北进鸭绿江的总攻势计划一旦实践，圣诞节前就可以结束战争，而他们就可以打道回府了，再也用不着在这个冬季的朝鲜活受罪。麦克劳克林端着高脚的香槟酒杯，与师团的每位长官都碰了杯，预祝他们的鸭绿江铁钳进击计划顺利圆满。他与司令部的几个年轻军官谈到，既然形势一片大好，他们就应该抓紧行动，不要把唾手可得的胜利让给别的部队，或者叫这个机会从手中溜走。自打仁川登陆以来，他们几乎横扫了大半个朝鲜，还没有遭遇过什么像样的抵抗。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是为了远东战区的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美国一样的民主与自由。在他看来，陆战队最能代表美国的意志，也最能把美国的意志传播到四面八方。现在战争就要结束了，饱经战乱之苦的朝鲜半岛即将恢复民主与和平的新秩序，而他们将要回到日本，还可能去往更远的地方， 到任何一个需要的地方去传播美国的生活方式，去履行他们陆战队应有的职责。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现在看来它确实是一个天才的计划。感恩节过得不错，但是也就这个样子了。他可不想在朝鲜过一个圣诞节，驻军海外谁没有几个像样的女友呢？麦克劳克林少校虽然像大多数陆战队的人一样不喜欢那个大龄史克浪，但他还是提议为麦克阿瑟的圣诞节总攻势计划干了一杯。在哈里斯营长的军官餐厅，气氛却远不如师部那样轻松。虽说烤火鸡、苹果派等食物十分丰富，但是麦卡锡中尉却一直愁眉不展。倒不是因为缺少香槟鸡尾酒，麦卡锡的所忧所虑在于已经降临的严寒和即将开始的战斗。打仗是要死人的，麦卡锡想，即便你装备再好，火力再强大，你也不可能没有伤亡。他们的部队有几十辆重型坦克和几十门大口径火炮，可以得到大批的航空火力以及舰炮火力的支援，钢铁不可谓不多。但是你钢铁再多又能如何？阵地还是要靠人去占领和守卫。麦卡锡远在美国的孩子才刚刚出生几个月，他还没有见过那个小家伙，他可不想永远躺在这个荒凉贫瘠的朝鲜。哈里斯营长取了一些水果沙拉，然后把这个装着水果沙拉的盘子放在愁眉不展的麦卡锡面前，对他说道，再吃一点吧，中尉，在眼下这是难得的美食。麦卡锡看了看他的营长，说，谢谢长官，我已经吃得很多，我可不想让他伤了我的胃。哈里斯拍了拍他的背，以深表理解的口吻说道，虽然说北进的行动就要开始，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暴饮暴食，有这个丰盛的夜晚就够了。一个年轻的军官走过来说，可惜我们没有香槟，不能酩酊大醉。酩酊大醉又如何？麦卡锡说，你一觉醒来还不是要面对明天的战斗。战斗是军人的天职，哈里斯说，谁叫我们穿着陆战队的制服呢？哈里斯知道，在这个感恩节的夜晚，大家都很想家，所以就多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语，并尽量调节气氛，以使军官们能暂时忘却思乡的寂寞。麦卡锡走到帐篷门口，撩起厚厚的挡风布帘，看着外面黑洞洞的夜空，一股寒气扑面而来，他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外面的气温在零下一二十度，天寒地冻，滴水成冰。除了远远近近帐篷里的笑声，这个荒凉偏僻的地方什么东西都没有。

0: 冰封的大地、河流，冻结的灌木、山岗，一眼望不到头的白雪覆盖的起伏山川，所有的一切都淹没在寒冷的暗夜之中。如此严寒的条件怎么作战？也许这个时候他们更应该待在原来的军营，或者是回到美国的家乡。在同一个夜晚的家乡，他不知道他的家人们过得如何，他的尚未谋面的小家伙是不是已经睡下，朋友们是不是也在吃着烤火鸡和水果沙拉。哈里斯营长把麦卡锡叫回来，说他这样会感冒的，他也大可不必为即将开始的进攻而多想。军人就是要战斗，哈里斯说，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要尽到我们的责任。麦卡锡放下布帘，重新坐回到行军桌子旁边，柴油取暖炉子呼呼作响，帐篷内外冰火两重天，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也许这是最后的晚餐了，他端起水果沙拉盘子说，我想我还是把它吃下去为好。哈里斯在他的对面坐下，很认真地看着他说，你没事吧，中尉？麦卡锡从他的忧虑中回过神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没事的，长官，我一切还好，他回答道。不必如此，中尉，哈里斯说，我们每个人都在这里。麦卡锡说，那些中国人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感恩节。就算他们有，一个年轻军官接着说道，也没有远东空军送来的火鸡和水果沙拉。一阵笑声。据我所知，哈里斯说，他们没有感恩节，没有圣诞节，也没有上帝，他们没有任何信仰。麦卡锡说，那他们为何来到这里？他们为何而战？据说是为了履行他们的共产主义义务。年轻军官在旁边说道，可怕的共产主义。麦卡锡耸了耸肩膀，表示他对此一无所知，毫不理解。但是说实话，哈里斯说，我们对他们还缺乏了解，这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对手。现在好了，他拍着两手说，中国人已经远走高飞，阿尔蒙德将军预言在北进鸭绿江的道路上，我们将不会遇到任何有组织的抵抗。但愿如此。麦卡锡在胸前画着十字，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轻松的笑容。我们装备一流，哈里斯继续宽慰大家，火力强大，不会有大问题的。至于中国人，他们不过是刚刚拿起枪杆子的农民，他们的装备非常差劲，在陆战队的面前，他们将会不堪一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 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AI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AI路况。 城东大道北向东东风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 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幺零五九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四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每个人对婚姻生活都会有自己的期望，无论是在物质层面、精神层面，还是婚姻生活的形态上。虽然说并没有完美的婚姻，就像没有事事如意的生活一样，但是我想绝对有一种你最不能舍弃的那一部分的期待，这部分期待应该就是你的最佳择偶标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们继续来听歌。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3: 第一首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今天在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当中听到的这第一首歌，来自于在戏剧的舞台当中可以称之为 Queen 的黄香丽以及木马乐队的合作，歌名叫做《危险游戏》，我是刘曼。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名叫做《萤火》，它其实也是很多年前的唐代诗人杜甫创作过的一首诗的名字，但接下来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苏运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东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烂。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杨千嬅，这首歌是《无条件》。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我们时间交给传奇哥 John Legend Ordinary Peopl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8: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7: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8: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7: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从东风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702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702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其实在你的音乐旅途当中，总会有一首康姆士的歌可以来帮助你说出你的心情，找到一首贴合你心境的歌曲。当你难过的时候呢，康姆士会这么唱，说前面一定有路。当你孤单的时候，他们会唱世界这么大我陪你好吗。当你开心的时候呢，他们会拉着你说跟着我的手去拉扯着天空。而在康姆士的眼中，就像刚刚的这首歌的歌名一样，爱还是不够形容，就像一个只会用音乐来跟你说话来聊天的朋友一样，康姆士就是这样一个存在。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现在在朋友圈当中，没有太多人正在为了各位优秀的女性而呐喊，她们太迷人了。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来自于刘恋，你要的不是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0: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9: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0: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9: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9: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1: 属于我们的童话，
1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13: 那些你们喜欢的
12: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有人说可能生宝宝的过程就是一个重新长大的过程，我觉得孙燕姿唱这首歌的时候真的很宝宝。听到彩虹金刚，接下来 Walker Fancy Like。

Do Fancy Life。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位歌手，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作为一个专业的音乐人，在大学的时候学的居然是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只不过呢，在人生的路途当中，他曾经偶然获得过一把吉他，在学生时代呢组成了一个乐队，跟同学一起创作了原创歌曲。后来呢很多很多事情发生了，中间呢也经历过他自己人生的积累，他又重新开始做音乐，发布了理想三巡，成立了自己的厂牌众乐器，并且呢从一张音乐专辑的合集再慢慢的扩展到音乐、应该叫做厂牌或者音乐链当中的上下游，包括寻找音乐人、写词啊、音乐的制作以及成品演出发布等等。这就是在我的心目当中带有那么的一点点音乐商人气质的陈鸿宇的人生经历的一个小缩写啊。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就是陈鸿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江海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现在开始呢，有娃家庭已经要开始筹划七月和八月要带孩子开展一场什么样的暑期旅行了。而在目的地方面呢，今天说到的这座城市应该很具代表性。
8: 有些目的地呢，它适合这个月份去，是因为它足够能够避暑。而有些目的地呢，你适合暑期去，是因为它足够有历史。在亲子旅行这方面，好像有历史的古都向来都是爸爸妈妈们在长假当中想要选择带孩子们去领略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之一。所以今天我们在环球旅行家当中，
7: 袁一想要给大家推荐的这座具有古都气质的城市叫做南京。南京说起来，它作为一座城市标签足够的多，它是六朝古都，它是文学之都，它被称作鸭都，对，鸭子的鸭，也叫做徽京。其实这些标签你细看每个都对，但好像每个都不全。尤其是最近啊，因为苏超这个话题和赛事又让南京频频出圈。去年的苏超呢，就让全国人民了解到了所谓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这个江苏精神哈，加引号的。而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因为在去年苏超过程当中发布了这样一篇标题叫做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的话题而引爆了全网，也带动了整个苏超的赛事一夜出圈，掀起了全民的狂欢。那今年呢，各大城市依然又开始卷资源卷人脉去参与到苏超的比赛当中。而南京这座城市呢，在今年的苏超的进行中呢，没有请明星，也没有通过宏大的场面来造势，而是凭借和网友一起玩梗，全程花式应援，频频出圈。上一届的梗呢，可能很多人都还记得，说南京在南通第89分钟被头球绝杀，痛失了南哥的称号。从此各路男字辈反王就纷纷下场了，什么冠男、代男，无锡的南长街都出来了，标题叫做我们只认识一个南哥，那就是哪儿哪儿哪儿，反正不是南京。这也就导致了呢，一度到底谁是唯一真南哥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为什么今天要拿苏超这个话题作为一个由头来给大家推荐南京？像今年苏超刚开赛的时候呢，结果其实全部都在预期以外。去年的苏超三甲，泰州、南通和南京首轮成绩全部反转啊，都是零进球。于是呢，网友们就灵机一动，南通队获封小灵通，泰州就被调侃不太灵，而南京呢就直接化身南京灵。好巧不巧，南京队首场对战宿迁，宿迁队官宣霸王归来，南京队这边呢也急了，赛前就官宣给南京队做了一只鸭子，取名叫南京灵。但后来呢，为了能够给自己的队伍加油呐喊助威应援，又把南京灵这个吉祥物

呢改成了南京营，想要用谐音梗去开启应援。这个南京营这只鸭子啊，赛前跑遍了南京的鸡鸣寺、玄武湖、紫金山等等的地方，所到之处都和南京队的球迷一起在场外高喊南京破零啊，还怒摔两个鸭蛋以示一定要赢球。结果呢，南京队真的就在南京零改名为南京营之后，主场迎战常州队，用2-1拿下了首胜，不多不少，刚好哎，他就进了两颗球，跟那个吉祥物鸭子扔的鸭蛋它是数量是完全吻合的。到了5月30号的时候，南京无锡双方城市备战之余呢，依然不忘玩一些梗。拿什么玩梗呢？拿各自城市的咸甜美食作为代表。那南京呢，就拿无锡的水蜜桃来说事儿了，而无锡呢，则是拿南京的盐水鸭说事儿。就在大家还以为水蜜桃和盐水鸭还能玩出更多新梗的时候，南京的大报恩塔为苏超点亮了。不管是游客还是市民，都可以通过支付软件的 APP 碰一碰，点亮这座大报恩寺，让这座塔上闪现出球场有对手，南京无外人的苏超 slogan。我在看到成千上万的游客和本地居民用手机点亮了大报恩寺以及上面出现的这一行字儿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南京被人们称作是博爱之都。在2026年的夏天，博爱这个词儿似乎成为了一种大家可以在南京彼此交流和碰撞的底色。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0: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0

0: 19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奢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当别的城市还在讨论比赛谁输谁赢的时候，南京可能真的已经领先的把苏超踢进了消费的主场。这么一个具有广泛消费场景同时又很博爱的城市，接下来源于真真正正想要带领你们去打开它的方式是通过一套很不错的书籍，特别适合爸爸妈妈们在带孩子们开启暑期旅行之前去做一个预习，甚至是在旅行之后作为复盘，或者带上他一起踏上旅途。
12: 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中国奇妙游》，是来自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一套绘本丛书，而它其中呢分列出了不同的城市。今天我们就想带着大家去《中国奇妙游》当中的南京这本书看一看，去到南京这座城市我们有哪些可以选择的旅游目的地。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然后我们现在今天想讲述的这个书呢，是我们的《中国奇妙游》系列丛书中的南京分册。然后这个南京分册呢，是我们精心设计的一个故事，一会儿会跟大家再继续介绍，我就不多占用时间啦。
12: 好的，先不剧透哈。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当时我们在参与这本书制作的时候，我还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研究生，现在已经在那个规划相关行业的那个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了。之所以当时能够参与到南京分册的这样一个制作，是因为我本科是在东南大学就读的，所以在南京其实是有5年的这样的一个

0: 学习的一个经历，所以对南京这座城市也是充满了热爱，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把我对这座城市的热爱都带给大家，后面也在跟大家就具体的点再进行细致的讨论。
1: 好啊好啊，但说到南京其实我自己也要拉了关系哈，我自己跟南京也是有一些情愫和缘分在的。我是土生土长的江苏无锡人，而我姥姥家，我的姥姥和三个姨，也就是我妈妈的姐妹们，亲姐妹们，她们都定居在南京，所以南京对于我儿时的记忆，除了是我祖籍所在省会城市以外，更重要的是我每一个暑假都会去我南京姥姥家。所以南京带给我的很多在童年当中的印象，包括有我姥姥家楼下的秋千，有姥姥家小区里面做的好吃的那个奶黄包，包括有南京的咸水鸭，还有南京的鸭血粉丝汤，包括南京到现在我都会有点诟病它的，就是红绿灯非常的多，它很少有高架桥这样的快速路，在城市当中通行可能你需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成本等等。但是我刚才说到我儿时记忆当中的南京，就是美食这件事情，我发现它是夹在中国奇妙游南京分册扉页里手绘纸张的一个主要内容。我想问问小西和黄玲，这个主意是你们谁的一个想法？因为我知道这套书里面其实每一个城市的绘本里面都有一页是活页，可以给小朋友们拿来彩绘和涂色用的，偏偏南京这一页的涂色页就全是吃的，是为什么？
2: 就是我来回答一下吧，就是
1: 小西
2: 竟然能发现就是中间的这么一个巧思，我也感觉挺惊喜的。因为首先就是我们所有的书嘛，一般出的时候它都是有一定的体力在的，比如说每本书一共是多少页是定好的，然后但是我们可能在制作的过程中可能会多出，就是做一个富余量，比如说文本量啊，或者是图画量可能会比就是实际出版的会多做一些，因为有可能会有一些删减。然后这一个分页呢，就是我们最后可能在南京里面当时不太有这个体量放进去的这么一页了，但是它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其实跟你差不多，就是我去南京不像你可能就是一到假期可能就过去待着，就是记忆比较多。我是去那边旅游过两次，然后但是我对那边很深刻的记忆就是两方面嘛，一方面是它的历史文化的这方面的记忆有很多积淀，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他关于美食方面的记忆，南京好吃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在制作这个分册的时候，我们就想说给小朋友去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涂这个涂色卡嘛，然后我就想着说那我们这里有特别的一页，就是画了很多美食，然后这一页一定要特意的展示出来。然后不仅是我们在书里面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小的页，然后也在这个涂色里面就是更多的进行一个展示，然后可能小朋友去玩呢，或者是在南京本地长大的小朋友呀，他自己在品尝这些美食的过程中，他应该也是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的，然后又通过这个涂色卡的形式然后来加深他的印象。我记得上面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就我特别喜欢就是金陵鸭还是什么的，然后
1: 咸水鸭是有的，我看到已经切好码成盘的。因为咸水鸭其实它很重要的一步是它切完以后它是卤过的，但其实你空口吃也行，但几乎旁边都会放一小碟的蘸料，那个蘸料呢就有点像酱油碟吧，大概是这种酱油里面可能会滴那么一两滴麻油芝麻油这种可能会配点小葱花，然后每一块盐水鸭你可以蘸着这个蘸料然后再吃。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就是在南京有一句话叫没有一只鸭子能够活着走出南京。
1: 对，关于鸭子的很多做法。
0: 对，有各种，比如说南京烤鸭、鸭血粉丝，然后热炉烤鸭，还有刚刚说的盐水鸭。就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4: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5: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 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6: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9: 爸，您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1: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3: 赶紧去挑挑吧！
1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6: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

0: 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中国呀，已经是步入了深度老龄化，也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占 14% 以上，并正迈向超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 20%。 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指出，在14亿的庞大基数下，我们必须呢正视这一个长周期的趋势。所以说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正在从深度老龄化迈向呢超老龄化社会。
2: 我们2021年中国步入到一个叫深度老龄化阶段，也就是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呢，超过了14%。那么去年已经达到了15.8%，啊，估计到2032年，啊，就进入到一个叫超老龄化，就是老龄化率水平呢提高到了20%。那么有人说，哎，那我们现在鼓励生育啊，多出生啊，人口嘛，那么年轻的小孩婴儿出生了，那么我们老龄化率不就降下来了吗？因为14亿人口基数太大了，你出生个啊，这个增加个200万，因为2025年中国的啊出生人口数量已经跌破了800万了，是吧？啊，那你增加200万，实际上就是增加人口的比重是1/1.4%，啊，所以这个对你整个人口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要敬畏这样一个人口周期。
0: 今年呢是中澳建交的55周年，5月底啊，中欧国际艺术节维也纳之声音乐会举办，福州市的老年大学闽江之波合唱团带去了《思念》和《相思》两首曲目，一举斩获了最佳演唱、组织指挥等6项大奖，也实现了大满贯。

0: 们这首作曲，这首曲子是我们本土音乐，福建大剧院的院长张树民先生写的一首福建民谣。那我们就想把这首歌怎么样，带着我们八闽这个本土的音乐，怀着我们的情感，带到世界，让世界听到。我们全团获得了一个演唱的金奖，最美演唱奖，我们是金奖第一，然后我这个是最佳指挥奖。
1: 在比赛完，我们在等待那一刻要宣布的时候，他第一个就宣布我们是闽江直播合唱团获得金奖第一，然后就是这是第一个宣布我们，所以我们当时哇，大家全场都高兴欢呼，很高兴得到这个金奖。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

0: 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最后呢，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吧。今天和大家说说夏季的午休。这夏天呢，天气是越来越热了，人很容易疲惫犯困，一场午间的休息能为身心带来片刻的舒缓。然而对于午睡，很多人心存疑虑，午睡的时长应该怎么把握？那趴在桌上能不能睡一会儿可以解乏？为什么有时候啊，你午睡以后反而更疲惫？那针对这些问题呢，记者是采访了相关的专家。北部战区总医院的精神心理科主治医师就指出，午睡能够显著提升注意力和警觉度，调节情绪，减少易怒冲动和情绪耗竭感。除此之外呢，午睡还可以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度，让心率平稳的下降，血压保持平衡，缓解日间的应激压力，从而降低罹患冠心病等疾病的概率。然而啊，午睡的好处都是建立在科学时长之上，不同年龄的需求可以说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像孩子，特别是学龄前的孩子，他就需要比较长的午睡时间来帮助大脑的这种发育。但是青少年和成年人呢，一般半个小时就可以了。而老年人的夜间睡眠是比较浅的，午睡控制在15分钟到30分钟。而且成年人午睡不宜过久或过晚，否则容易干扰夜间的睡眠，得不偿失。而且呢，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必须午睡，因为夜间如果你睡眠充足，白天精力充沛，也完全可以不睡。但是如果说你晚上睡得不怎么好，白天呢还是比较犯困，那适度午睡肯定是有必要的，就是要严格控制时长。午睡过长会让夜间的睡眠碎片化，这个都是导致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重要的危险因素。而对于午睡之后反而更累的现象呢，专家也解释，就说一旦你的时长比较长的话，你很容易进入深度睡眠，而这个时候如果被闹钟或者外界突然唤醒，大脑是无法快速切换到清醒状态，就会出现什么头晕啊、昏沉啊、乏力啊这样的一些不适的感觉。除此之外呢，午睡的时间刚才也说了，不宜过晚，就说你下午3点以后再午睡，那就不叫午睡了。而且午餐如果你吃得过饱过油，再就是刚才前面说到的，你趴在桌上睡都会压迫神经，这些都是导致午睡后更乏力的常见诱因。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建议大家，午睡应该遵循饭后适当运动再躺下的原则，比如说你饭后散一小会儿步，半个小时到40分钟之后你再小睡，或者你吃完饭20分钟以后再午睡。另外呢，可以通过聆听一些引导性的音频来进入深度的放松状态，达到缓解压力、提升注意力的效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东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讲一个屈原文化银发摆渡人王群海的故事。初夏的秭归，蝶送菊送蝶翠，艾草流芳，空气中弥漫着粽叶的清香，也涌动着诗祖的文气。在宜昌市秭归县木鱼岛公园的浓荫之下，一位身着曲居深衣、头戴切云冠的老者正襟危坐，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手上的竹筒，而那上面镌刻着2000多年前的文字。当后黄家树菊来拂兮的诵读声响起，声如洪钟，气贯长虹，围观的游客和孩童瞬间安静下来，时光仿佛在这一刻倒流，人们穿越千年的烟雨，与那位行吟泽畔的伟大诗人完成了一次心灵对话。这位穿越千年的剧中老者就是秭归县文旅局退休干部王群海，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县级传承人，是家喻户晓的屈原扮演者。从1970年开始，15岁的王群海就是一名文艺战线的老兵，2001年退休之后，他是活跃在文旅融合发展、典籍文化传承一线的银发先锋。自1990年首次登台，他36年初心不改，用一生的热忱完成了从学屈原到演屈原再到塑屈原的升华。他让躺在典籍里的文字站了起来，让屈原的形象传神具象化，让屈子的精神在峡江两岸有了最生动的面孔，是秭归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最鲜活、最具代表性的人文符号。

退休后的王群海并没有含饴弄孙颐养天年，而是主动给自己加码，将组织关系转到为民展演街区，把活动阵地扎在了乡镇文化一线，全身心地投入到屈原文化舞境活动之中。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银发行者，退休后经常奔走于校园、公园、非遗街区和乡村小巷。在秭归县木鱼岛公园，他身着楚服和游客即兴对诗，让千年屈子和八方游客的偶遇成为一场文化洗礼的时空对话。在中小学校，他是备受欢迎的楚文化志愿导师，用孩子们听得懂的语言把路漫漫其修远兮种进了幼小心田。依托开学第一课，他通过琴棋

0: 演绎，让3万多名学子沉浸式地感受了《楚辞》的魅力。他更是一位懂市场的文旅推手。作为秭归蕲城文化推广大使，他巧妙地将屈原的橘颂文化与特色农产品捆绑，提出了后黄家树秭归蕲城推介理念。在2024年湖北省农业博览会上，他身着楚服现场推介，不仅带火了橙子，更是讲活了故事，获评最佳志愿者。他用实践证明，退休干部的舞台不仅在耀眼剧场的霓虹灯下，更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屈原静如山，动如风，呼似雷电，情如甘露。这是王群海对屈原的理解，也是他跨越花甲之年、古稀之年至今，始终给自己立下的艺术军令状。为了演活屈原，他下足了笨功夫，25篇传世力作倒背如流，《离骚》9章烂熟于心。他不仅研究史料，更琢磨屈子的风骨，精准刻画了屈原晚年服清白以死直息的风骨与长叹息以掩涕息的悲悯。他摒弃了脸谱化的表演，让群众看到的，让观众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历史名人，更是一位有血有肉、忧国忧民的秭归老乡。从宜昌市艺术台的舞台，到国家名美的展演大厅，再到端午盛会的万千观众面前，王群海头戴窃云冠，腰佩长剑，手执竹筒的儒雅形象，早已成为国人心中屈子的标准像。他用上万场次的演出证明，最好的传承不是复刻古籍，而是让精神风骨在血脉里重生和永存。今年以71岁高龄的王群海，干劲儿丝毫不输年轻人。2026年端午节前夕，他的行程紧凑得令人动容。刚刚受邀远赴海南参加楚商端午诗会，将屈原文化带到天涯海角。归来后，为了精心筹备秭归家乡的端午文化节，他婉拒了多场外地演出的邀约。而端午期间，他的工作表也是排得满满当当，开幕式亲情领诵，9个巷子非遗展演，正午顶着酷暑参与宜昌巡游，夜晚坚守舞台。盛夏高温，厚重闷热的楚服如同蒸笼，年轻人穿着都直呼受不了，他却单日连轴转了4场。有人劝他年纪大了，不要劳累，可以歇一歇。他说，屈原在江边行营的时候，也没想过歇一歇。一项项荣誉见证了这位老党员的赤诚、老戏骨的经验。2022年湖北省优秀文化志愿者，2023年秭归楷模，2024年省农博会最佳志愿者，2025年秭归县劳动模范，2026年宜昌市朗诵艺术家协会终身荣誉会员。这不仅是对他艺术造诣的肯定，更是对他退休不退志、离岗不褪色政治品格的褒奖。王群海同志以36年的执着坚守，践行了屈原“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求索精神，以古稀之年的躬身实干，尽显文旅退休干部传承荆楚文化的使命情怀。他曾许下了庄严的承诺，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一直讲下去，演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一句承诺，一生作答。这就是一名老党员对脚下热土最无私的奉献，更是广大离退休干部助力文化强国建设的鲜活样本。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 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

0: 啊，也不一样，应对的方法也是大有区别。
1: 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与阴暑，二者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就是常说的热中暑，多因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典型症状有体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面红目赤、大汗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加快，情况严重时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四肢抽搐。阴暑也叫寒湿中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所致，如长时间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症状类似胃肠型感冒，主要表现为不出汗或出少量冷汗，畏寒怕冷，肌肉酸痛，同时伴随头晕恶心、腹胀腹泻、浑身乏力、食欲不佳，大多低热或不发热。
2: 分清阳暑和阴暑，急救用药和日常预防都要对症处理。
3: 那不同的中暑又该如何施救？生活当中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我们一起来看。
1: 遭遇阳暑，首先要将人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湿毛巾擦拭颈部、腋下，也可用冰袋冷敷额头。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均可，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如果是阴暑，核心思路是散寒解表、化湿和中，可以饮用热姜汤、紫苏水，或是用艾叶泡脚帮助发汗。对症服用藿香正气水能有效驱散寒湿，切记不要冰敷、喝冷饮，否则会加重体内寒湿。
4: 预防阳暑呢，应该避免中午11点到下午3点这个高温时段外出。如果非要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可以每小时呢补充200到300毫升的温水。预防阴暑呢，应该避免汗后直接进入空调的房间，同时呢，空调的温度呢也不应该低于26摄氏度，避免冷风直吹，少吃冰镇的食物。另外大家还要注意，藿香正气水呢只适用于阴暑，阳暑如果误用会加重病情。阳暑呢需要清热降温，阴暑呢要散寒化湿。如果病人出现持续高热、意识障碍等症状，务必马上送医。
0: 婷婷，你看这中暑也分阴暑和阳暑呢，大家对不同的中暑呢得有不同的急救的方法。那今天咱们时间关系，乐活人生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青，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胜利四路到江海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可以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您如果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和我们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以清净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以柔软心除挂碍。这是林清玄在《人间最美是清欢》中和我们分享的人生态度。那今天我们想把这份淡然透过电波分享给您，也希望您能够从阅读中收获至真至简的人间智慧。不知道听节目的您有没有这种感觉，世间的很多事物追求的时候兴致总要比享用的时候兴致浓烈，所以我们常说人生是一次旅行，目的地重要，沿途的风景更重要。所以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一边享受着过程，一边享受着结果的。这种感觉就像等待一朵花开，虽然等待的时间很漫长，但是因为心里有了期待，花开的时候才会感到格外的芬芳。今天我们的一起读吧，就要在文字当中感受那一份像植物一样自由生长的畅快，和熬过漫长的季节转换后开花结果的欣喜。我们不妨跟随着文字去一起感受植物的生命力，菜花树感受那一份蓬勃的向上生长，向下扎根的力量。今天的第一篇文字，我们将听到中国人为什么爱种菜。
4: 摊开地图，我们会发现在种菜的自然条件方面，比中国更优越的国家和地区还是不少的。所以中国人爱种菜显然还有其他因素，比如种植历史。在漫长的种菜历史中，中国人渐渐形成了吃草的文化，把素菜做得有滋有味就成了一种本能。西游记第100回就列出了一个素菜单：烂煮慢筋，糖烧香芋，蘑菇甜美，海菜清奇，几次添来姜辣笋，数番拌上蜜条葵。 面筋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

椿树叶、木耳、豆腐皮、石花鲜菜、蕨粉甘薇、花椒煮来福、芥末拌瓜丝，这些纷繁食材的错综变化是令中国素菜出神入化的根基，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部分。在中国，种菜从来不是下等人的事，皇亲贵族和知识分子也都很喜欢种菜，古代天子每年都会亲耕，这项具有强烈仪式感的传统起源于汉文帝，之后很多皇帝都会在每年正月下地劳动一番，以示对三农的重视和尊重，给全天下的农人们加油打气，同时也许下愿望，祈祷一年的好收成。后来亲耕也逐渐有了一套繁杂的礼仪，表演的成分更加浓烈，套路化痕迹更明显。到了明清两代，祭农活动达到顶峰时期，祭祀亲耕制度周密详备，整个仪式隆重有序，皇帝竟然也种田，这让外国人大为惊诧。享誉世界的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就曾在《论孔子的学说》一文中写道，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他们不想占有别人的东西，他们也不好战。中国人是庄稼汉，他们的皇帝自己也种田。知识分子和贵族也种菜，他们崇尚田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认为耕与读相结合是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很多人还把耕读传家当作自己的座右铭。耕田可以试稼色，丰五谷，养家糊口，以利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利高德。勤奋耕读的农家子弟通过科举考试，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同样经历宦海沉浮，对官场心灰意懒的官僚也把田园当成自己最后的栖身之所，完成从官僚到农人的切换。三国演义中，刘备甚至通过种菜来掩蔽自己的锋芒和英雄本色，减轻曹操对自己的怀疑，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即便是世袭罔替的贵族子弟，有时也把种菜当成一种乐趣。《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是贾府为元妃省亲而建，典型的豪门院落，没想到这样富丽奢华的院子里竟被这些贵族子弟种满了菜。篱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桀高碌碌之黍，下面分畦列亩，家蔬菜花漫然无际。贾政笑道，倒是此处有些道理，固然系人力穿凿，此事一见未免勾起我归农之意。贾政作为工部员外郎是有官职的，见到大观园里的菜地，竟然也生发了归农种田的想法。大观园里的贵族子弟们能在闲散之余种种菜，更足以说明中国人对种菜没有什么抵触心理，也不会认为种菜是一种低贱的活动。军队也种菜，自给自足。中国军事自古以屯田闻名，屯田就是让士兵耕种田地，说白了就是军队从事农业生产，种粮食、种蔬菜，进而自给自足。李牧《雁门关屯田》，诸葛亮《屯田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屯垦戍边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黑农疆生产建设兵团等，这是重农经济的军事特点。如此看来，在中国种菜不但不会被歧视，有时候反而是一种情操的陶冶，精神的追求，甚至是一种低调的表现。在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生活习惯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共同糅合下，种菜成了中国人特有的一项属性。中国人的种菜情结，对土地和自然热爱的突出意象，便是这样一种深烙在骨子里的集体无意识，甚至影响着中国人的处世哲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从胜利三路到东风路，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26分钟。东向北，从东风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湖光路西往东方向，从云高路到三峡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9: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8: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种菜这件事情啊，说起来再平常不过了，可是仔细想一想，它其实藏着中国人骨子里最深的哲学。因为我们总是能够在最朴素的泥土里种出最踏实的生活。你再看那篱笆边的豆角，顺着竹竿一圈一圈地往上缠，不着急也不偷懒。墙根下的南瓜藤蔓四处蔓延，每一片叶子都朝着有光的方向，他们不会问明天怎么样，只管今天把根扎深一点，把叶子再舒展一点。这种从容，这种笃定，又何尝不是我们面对生活时最该有的姿态呢？我们有时候总是想要一个结果，是非常急着想要一个结果，急着看到花开，急着尝到果实。可是植物教会我们的是，所有的收获都得从一粒种子开始，从一次浇水开始，从一天天的等待开始。而在那些看似无所事事的等待里，养分也正在悄悄地蓄积，根系正在默默地伸展，生命也正在以我们看不见的方式完成它最重要的生长。这也让我想到，我们养一个孩子不是也是这样吗？他今天背了一首诗，明天讲了一个故事，后天在台上勇敢地说出了第一句话， 你看着它的进步，就像看着阳台上的绿萝抽出了新叶，窗台上的多肉悄悄冒出了侧芽。你为它浇水，为它松土，为它寻找最好的阳光，但你不拔苗助长。你知道每一株植物都有自己的节奏，每一个孩子也都有自己绽放的时间，而阅读和朗读就是给孩子最好的光照。那些被大声念出来的文字会像阳光一样照进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那些被反复品读的故事也会像水分一样滋养他精神世界里的每一寸待垦的土地。当他站在话筒前用自己的声音去诠释一段文字时，他不仅在表达，他更是在完成一次与自我的对话。那是一种向内探索后的向外生长，是一种积蓄力量后的勇敢绽放。所以我们邀请孩子们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并不只是为了教会他们朗读的技巧、发声的方法、舞台的礼仪，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这里像植物一样自由地生长，不必急着

成为谁，只需要在合适的土壤里长成自己最好的模样。而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节奏飞快的时代，愿意静下心来读一本书念一段文字的人也越来越少。正因为如此，那些还愿意用声音传递温度，用朗读守护纯粹的孩子才显得格外的珍贵。在我们的节目里，也希望把这一份来自文字的力量传递给电波那一头的每一位听友。无论你是正在忙碌的通勤路上，还是安静地坐在家中窗前，无论你是和孩子一起收听，还是独自沉浸于这一段声音的旅程，都愿今天的文字能像一株安静的植物，在你的心田里种下一粒小小的种子。它未必马上发芽，但是只要你愿意，它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悄悄地破土而出，长成属于你的风景。回到种菜这件事上，说到底，中国人爱的哪里只是菜呢？我们爱的就是那一片土地，是那份亲手创造生活的踏实感，是那种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韧劲。而这一份韧劲刻在我们的文化里，也流淌在我们每个人的血液中。而今天，当我们把这一份韧劲和朗读联系在一起时，你会发现他们竟然如此相通，因为都是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等到属于自己的丰收。最后，我们依然诚挚地想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不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找到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1: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用高完的。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2: 双击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3: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4: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5: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 要闻聚焦，我们将播出2026年 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发布， 稻花香安琪上榜， 创意雪糕大量上市，价格亲民，好看又好吃。 第39个国际禁毒日主题，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中国超算零胜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我国首次发现世界罕见

0: 的珊瑚礁蓝洞。珊瑚礁蓝洞，新政诉想将关注7月1号起滥用这些物质就是吸毒行为。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出新政，武汉十堰入围试点城市。热点快评，您将听到高招服务不能够贩卖焦虑。首先，我们来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6月24号，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2026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分析报告，宜昌稻花香安琪分别以1369.16亿元、198.62亿元品牌价值上榜，位列榜单第71位、432位。稻花香连续23年荣登该榜单，品牌价值再创新高。稻花香集团依托一加一加 N 标准化管理模式与四全食品安全管控体系，筑牢品质底线，加速数字化转型。万吨香型白酒智能化酿酒基地实现全流程智能化、绿色化管控，深耕酒旅融合发展路径，打造特色白酒工业旅游新样本，多维赋能品牌增值。安琪生物集团坚持技术质量为生命发展理念，主导产品一次合格率达99.6%。企业布局多座智能工厂与绿色生产基地，业务覆盖食品原料、生物农业、前沿生物技术等多元赛道，坚持研发驱动创新。2025年研发投入突破10亿元，5项成果达国际领先水平，新增6个省级创新平台，搭建起完备的自主创新体系。

0: 据悉，乐购西陵实享好礼联动促消费活动投放的30万元专项餐饮消费券已经全部申领完毕，消费券核销将持续到7月31号。购数码家电抽取无门槛餐饮券的惠民措施，有效打破家电零售与餐饮行业的消费壁垒。政府补贴叠加商家让利，有奖发票抽奖多重福利，切实激发了区域消费活力。
1: 在位于西陵区的一家家电卖场，前来选购商品的市民络绎不绝，一边是家电换新省钱，一边是餐饮大额免单福利，叠加有奖发票抽奖加持，市民家电换新热情高涨，多个家电卖场客流显著攀升。
2: 关键物的需要，我不过是实在的刷一张信用卡发票抽奖装物，还有那个新区和吃饭的消费券，差不多少2000多块钱，还是相当划算的。
3: 购物之后还可以领取那个餐饮券去消费，有国补、公贸还有补贴，套餐力度很大，活动带动我们的销售增长了30%，主要是大家电、冰箱、洗衣机、海电、空调。
1: 家电端的精准引流持续为线下餐饮门店输送客流，依托本次活动中消费者抽领的大额无门槛餐饮券，各合作餐饮店人气暴涨，不少市民结伴到店核销券码聚餐就餐。
4: 买家电券抽到一个消费券，无门槛，有把亲朋好友喊过来一起聚一下。
5: 这段时间有客人给我们打电话说是要来核销券，这个券的话是200到400，一般客人的话是肯定会用超的，平时的话营业额有几万块钱，有这个消费券了之后，我们营业额的话是比平常营业额又多了一倍。
1: 西陵区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24号，参与联动促销活动的市民突破1.1万人，累计抽取发放餐饮券910张，带动全区数码家电消费突破522万元，消费拉动比17.4%。餐饮券已累计核销7万元，随着核销的持续开展，餐饮板块整体拉动比还将持续提升，真正实现小额券撬动大消费。
0: 夏至已至，清凉解暑的雪糕成为夏日里必不可少的纳凉搭子。往年动辄10几、几十元的高价雪糕渐渐地淡出视野，如今的平价雪糕扛起了夏日消费大旗。各大品牌玩转创意，主打健康配方，平价冷饮好看又好吃。
1: 记者走访雪糕市场发现，目前已经上市的雪糕多达数十种，大多数品牌的雪糕单价格为2元至4元，还有多款1元雪糕，其中超市批量上新的网红清爽口味是雪糕市场上的新宠。
6: 多不一样的口味嘛，更好吃啊，比原来选择性更多了嘛，价格也还比较亲民。
7: 增加了有个2-3种，就比如这个嘛，海盐荔枝啊、巴旦木啊、抹茶呀、威化饼干的一种雪糕，也是比较蛮平价。像比如那个海盐荔枝，一盒10根是卖33.9。
1: 平价雪糕强势抢占市场 C 位的同时，一批造型萌趣的创意雪糕也在便利店渠道异军突起，精准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品味。
8: 以比较独特的造型为主，萝卜白菜的形状一样，烫好玉米的造型，榴莲锤子的雪糕造型就是一个锤子，还有速冻水果类，这是我们今天比较新颖的一些雪糕。光明伊利为主，它是全场打6.9折，一个雪糕划下来只有1块多钱，还是比较划算的。
1: 各大商超还依托供应链优势，省去中间商溢价环节，推出价位亲民的自有品牌雪糕，实惠的价格，新颖的款式，叠加自有品牌的性价比优势，城区冷饮销售迅速升温。
7: 自有品牌就直接是我们直接从源头做好了，减少了中间的供应商，有个10%左右。天气比较热的时候，雪糕可以卖个2-3千块钱，
8: 一天可以卖1万多。时段的话以晚上为主，温度越高的话，雪糕卖得越好。
0: 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宣传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种成瘾性、危害性等同于新型毒品的危险物品——笑气。笑气的化学名称为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带有微甜味的气体，有麻醉作用，在食品工业当中常被当作添加剂。笑气有着不可忽视的成瘾性，不少涉案人员因为长期吸食笑气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了严重的损伤。日前，浙江杭州警方就成功地侦破了一起特大非法经营笑气案。 嫌疑人通过境外聊天软件遥控在荒郊野外隐蔽交易，辗转曲线规避追查。目前380多名嫌疑人落网，一个跨省校企非法经营网络被彻底摧毁。
9: 2024年12月初，杭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条线索，有不法分子在杭州、绍兴等地非法从事校企经营活动，交易频次高，资金规模大。
10: 最早我是发现这个运输校企的这么一个骨干成员，他会通过这个境外的聊天软件啊，招募相应的车手，然后还会对这些车手呢进行一系列的培训，这个支持他们进行一个贩卖校企的行为。
9: 团伙成员之间不仅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联络，车手和上家每次碰面交易的地点也极为隐蔽。
10: 我们民警呢通过这个秘密侦查呢，就确认了这个主要骨干的这么一个具体身份和车辆信息，成功锁定了一个以徐某某、魏某某为主的涉校企网络犯罪的一个团伙，主要有负责运输的，有负责招揽客户贩卖的还有负责前往这个校企源头的这个灌装厂家进货的。
9: 据办案民警介绍，买家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联系徐某某，随后将货款转至徐某某的微信或支付宝账户。为逃避追查，徐某某收款后会将钱款转至银行卡取现，再用现金向魏某某购买校企，最后由车手负责运送至买家手中。循线深挖，民警迅速摸排到了位于浙江省外的一家校企生产企业。民警还通过该校企生产企业发现了其他非法经营贩卖校企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在掌握有力证据后，2025年2月至11月，杭州市公安局组织精干警力在浙江、江苏、山东、广东、四川等地分四波展开收网行动。
11: 从2025年2月份到11月份，我们总共开展了4波次的集中收网，在全国各地共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80，其中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是267名，这个行政处罚是117名，缴获了这个校企总共是8000余平，共2.6万余升，涉案资金现场缴获了将近20万。
9: 与此同时，专案组民警联合属地公安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关停了这家校企生产企业。
0: 在我国，校企虽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范畴，但

0: 但是呢，它被列入到危险化学品目录，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非法滥用贩卖将涉嫌违法犯罪。更值得警惕的是，据公安部最新的统计数据，2025年全国共发现滥用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人员 9.2 万人次，其中滥用校气的达到 3.5 万人次。随着滥用人群不断增多，校气的危害早已超出个体健康的范畴，更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1: 我们也在这个工作当中发现了很多吸食校气的人在车上吸食，边开车边吸食，我们叫做气驾，对这个社会公共安全也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第二个就是产生衍生犯罪，所谓的衍生犯罪呢，就是因为很多校气的这个吸食人员，他的这个经济条件不允许，那么采取了这个抢劫卖淫，通过这样的这个手段来获取到校气，衍生了很多的这个违法犯罪。
2: 今年5月12号，浙江省未列管成瘾性有害物质临时管制办法正式实施，浙江在全国率先对校气等未列管成瘾性有害物质亮出临时管制利剑，配套出台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而新修订的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也明确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校气，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了法治保护伞。
1: 校气的这个对人体的伤害很大，极易上瘾，大家不要跟风，觉得这个是娱乐的好物啊，当作一种时髦，追求时髦好奇的一种物品。同时欢迎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校气违法线索，一经查实，我们将严厉打击。
0: 当专案组的民警摧毁了这张跨省校气非法经营网络的时候，一个令人忧心的特征浮出水面，那就是警方发现涉案人员呈明显的低龄化趋势。他们为何以身涉险？校气的迷雾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危害呢？
2: 据专案组负责人杨子江介绍，本案涉案人员中，无论是犯罪团伙成员还是购买校气的群体，普遍呈现低龄化特征，年龄基本在16岁到30岁之间，其中不少人还存在以贩养吸的情况。
1: 那么这些人普遍还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猎奇好奇来会选用吸食校气来麻醉自己。
2: 民警介绍，吸食校气并不会让人真正的笑，而是会使人面部肌肉痉挛，引发发酵表现。
3: 校气呢，它会导致体内的机体存在一个缺氧的现象。那局部的缺氧呢，就是可能外周你会感觉到就四肢发麻，然后走路有点就是站不稳的这种感觉。如果一直持续吸食，那可能会导致就是缺氧的窒息，甚至会导致死亡。
2: 校气为何会让人上瘾？周毅告诉记者，吸入校气后，它会激活大脑中的特定通道，促使大脑释放多巴胺和内啡肽，这两种物质能让人瞬间感到兴奋、放松，甚至产生幻觉。而长期吸食校气会对人体造成多系统、多方面的危害，其中最主要的危害是校气会抑制人体对维生素 B12 的吸收代谢，缺少维生素 B12 则会导致神经炎症。
3: 临床上的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能够观察到脊髓变性，那这种变性发展出来的症状就是你能够观察到的包括瘫痪，然后大小便失禁，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呢，会影响到神经认知，影响到记忆力，就是这些后果是很严重的，会影响一个人正常生活的能力。
0: 23号，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一次登顶榜单。这份榜单当天在国际超级计算大会上发布，中国超算凌胜以每秒2.198亿亿次浮点运算的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首次夺冠。除了凌胜以外，跻身榜单的前五名依次是美国超算酋长岩、前沿极光和德国超算朱比特。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由国际组织 TOP500 编制，约每半年发布一次，是全球已安装的超级计算机性能排名的知名榜单。 生态环境部25

0: 号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于黄岩岛泄洞湖内发现了一个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产结构成型因海洋蓝洞。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因其深邃的蓝色水体与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常被称为海洋之瞳。海洋蓝洞根据成因可分为石灰岩溶解型和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也就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的档案库，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现场调查结果表明，黄岩岛蓝洞洞口面积约为1491.7平方米，洞口最大直径为56.3米，深度为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洞内水体呈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显示，黄岩岛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6月23号，在湖北省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上，省禁毒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禁毒工作情况、当前毒情形势和下一步打算时透露，从7月1号起，滥用二氟乙醚酯、替来他明等物质就是吸毒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查处。根据了解，二氟乙醚酯是一种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成瘾性和滥用危害，常被非法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成瘾性强且社会危害大。替来他明是一种兽用麻醉药品，少量接触就可以引发强烈的幻觉和迷失感，剂量稍大可能导致永久性脑损伤甚至死亡，也常被非法掺入到电子烟油中，伪装成上头电子烟、草本雾化器或解压雾化棒等，在市场上非法流通。2025年以来，全省禁毒部门坚持专项治理与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全方位系统性狠抓毒品问题治理，全省禁毒人民战争取得新的阶段性成果。2025年全省新发现35岁以下青年吸毒人数同比下降38%。今年以来，全省新发现35岁以下青年吸毒人数同比下降20.8%。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6月23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2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当日，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湖北省武汉市十堰市名列其中。武汉以汽车信息平台为重点，十堰以汽车文化为重点。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与此同时，商务部等9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6方面，提出11条措施。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说，当前汽车后市场消费潜力巨大，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是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打通汽车全链条消费卡点堵点的核心抓手，2项政策相辅相成。
3: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3: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来关注高招服务不能够贩卖焦虑的评论。这

几天，全国各地高考陆续出分，如何填报志愿成为考生和家长的重大抉择。高招服务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工作，但是呢，从一些报道披露来看，各种浑水摸鱼者依然有之。网红博主摇身一变成为志愿规划师，被首席、卓越等词包装的机构老师咨询费上万元。有的机构采用 AI 算法推荐填报，打着专业、客观、精准的标签，却一键生成同质化、模板化填报方案。指导学生填报志愿，必须建立在对高校、专业以及招录政策的充分了解之上，不是简单培训几天就能够速成，也不是掌握几个填报技巧就能够当导师，更不可以单纯的依赖 AI 完成。高招服务说到底呢，是民生服务，任何放大考生焦虑、传播虚假信息、充当假专家的行为，都应该坚决予以打击。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服务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呢各省级教师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从正规的渠道获取信息，不道听途说，不被虚假的噱头带偏，才能够避免走弯路。至于要不要使用 AI 呢？考生和家长可以合理的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是呢，在使用一些非官方提供的 AI 填报工具的时候，要注意甄别，不能够被一些陈旧信息、错误信息所误导。值得注意的是，信息差这个词啊，被一些机构屡屡提及，甚至呢将填补信息差作为重要卖点。有的家长害怕因为自己认知有限，从而错失有效信息，耽误孩子上更好的学校，宁愿花高价来买一些高招服务。针对此呢，各职能部门、各高校有义务通过权威的信息发布，详尽的信息解读，耐心的答疑解惑，为考生和家长打通高招的便民通道，拓宽官方信息的传播渠道，提升服务方式，让所谓信息差撕掉面纱。把官方服务做充分，把正规渠道建通畅，多为考生开大门、开正门。那些旁门左道、故弄玄虚、投机钻营的把戏就会无处藏身。高招呢，是高考链条上重要的一环，也是维护教育公平的关键的关口。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总有一部分人瞄准了考生家长的钱包，鼓吹内部名校名额百分百保上岸不滑档，变着法儿捞钱。市场监管、网信、公安、各地考试院等部门要积极行动起来，整肃市场乱象，戳破焦虑泡沫，为万千考生铺就公平阳光的大道。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4: 爸爸，
5: 慢慢来，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动听
3: 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周末到来了，周五的晚高峰通行压力来的会稍显早一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已经产生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是来自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体育场路路口上下行。现在体育场路路口的上下行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下行的队尾是排过了明月家园，上行主要是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现在队尾呢是排过了东山大道口，大家耐心等候。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此刻在金东方门前的东松路隧道中段，不管是往中南路的方向还是从东风路过来的方向呢，在一化八黎香松的门前，现在能够看到双向压力非常大，包括在中南路的东松路隧道这个路口处啊，就是在东辰体育公园的门前月湾路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候。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表现，来自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这边，此刻呢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城的方向主要是在港城路的门前，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队尾是排过了东风路，出城呢从山河园路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中南路南段啊，就是说从东山大道这个方向过来的车辆呢持续在增加，大家耐心等候。另外一个过江方面的智喜长江大桥，江南往江北整个现在在桥面上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但是现在能够看到在夷陵长江大桥下桥之后胜利三路路

0: 口北山坡转盘刚刚过了之后，前方车行速度稍显缓慢。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或者是鄂伊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伊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五晚高峰的17:0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又到了一个星期的周五了，周末的晚高峰来的会更早一点，尤其是在学校周边，刚刚关注到金东方门前，包括天问门前，还有很多其他的路段，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在这里再次提醒到各位，行驶在学校周边的路段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同时呢，在此要提醒到各位啊，这个周末两天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这个好好，尤其是孩子马上要考试的家长朋友们，这两天咱就不出去外面凑热闹呢啊，因为毕竟啊周末两天的天气其实也不是那么特别的稳定。我是明天晴天转多云，23到33度，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局部有阵雨，所以说提醒到大家一定啊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这个了解天气的变化之后呢如果你外出啊等等的，你才能够有一个这个提前的规划啊。说到这儿要提醒到各位，这个最高温度持续在上升，应该来说呢夏天的节奏是越来越快了，所以如果你想在炎热的盛夏到来之前，呢能够在整个夏季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睡眠的舒适的体验的话，那么各位呢你就一定要关注一下今天1059主播甄选当中为大家所推荐到的，我们也欢迎你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在微信小程序里下拉菜单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呢来关注一下我们为各位所推荐到的这个非常舒爽的凉席了。哎，非常舒爽的凉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确实夏天睡觉的时候，可能大家所非常关心到关注到的一点呢，就是你的睡眠质量受到很多其他的因素所制约，其中一点就很容易被大家忽略掉的就是凉席的选择。那如果你睡普通的这种床垫呢，你或者是这个我们讲叫睡这种这个床单呢，你睡在上面你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不舒适，它不透气。但是呢今天为大家所推荐到的来自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水星专柜款雪糕凉席三件套，那它就不一样了。因为它采用到的材质也好，它的软硬程度也好，都是非常非常适合夏季睡眠直接睡在上面的，它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睡眠的体验感，睡在上面你会感觉到很十分的这个舒爽，很惬意，又透气又不闷汗，是一个绝佳的选择。购买的方式也很简单，你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在里面直接的来选择这款凉席来入手就可以了。说到这款凉席呢，其实它也有自己非常非常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这款凉席呢它所这个选用的材质里面，尤其是它的面料里面啊，尤其是它的这个面料里面还搭配了什么90%的锦纶，再搭配上10%的氨纶的面料，所以说上手摸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很顺滑很软糯，躺在上面它就自带一种很清爽的凉感，透气的纤维结构呢非常的导汗，非常的舒爽透气，久躺也不易闷汗。再搭配上每一款的凉席，不管你用的是1.5米的还是1.8米的两个规格和尺寸，那么它给大家配套的都有对应的枕套，这个枕套呢是100%的聚酯纤维，所以说各位睡在上面既舒爽透气，同时打理起来也格外的省心，你整条凉席包括枕巾都可以直接来水洗，洗完之后铺

凭阴干就可以了。面料呢是支持折叠收纳的，你把它放进衣柜的角落里啊，哎等等等等，其他的储物的位置啊都是 OK 的，没问题。每次铺床都是那种干净清爽的，只要吹吹风，哎就可以很舒服的一种惬意的感觉就来了啊。这款凉席的触感清爽，不粘肤，躺下去就像咬了一口雪糕一样，所以它也叫雪糕凉席，燥热感瞬间慢慢的消散了。现在给大家带来的专属团购价格是199元，200不到，两个规格1.5米和1.8米的，售后无忧，用这种非常亲民的价格就可以拿下专柜品质的床品。但是有一点提醒各位，就是库存的数量有限，如果想要一整个夏天都能够安眠的睡一个好觉的话，抓紧时间来下单。怎么来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关注1059主播甄选啊，1059主播甄选这个微信小程序，在里面呢直接来搜索一个关键词水星凉席三件套，搜索一下关键词水星凉席三件套，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用199元的价格把它带回家了。其实如果说你这个时候你添加了客服之后，你还可以领一个5到50元不等的优惠券，那么领了优惠券之后呢，你的价格就用不到199元了。所以各位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再来重复一遍，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关注 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你来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这样的话呢首先来添加客服，那么添加客服之后领取对应的优惠券，你就可以不用199元，甚至更便宜的价格来把这个凉席直接带回家了。在1059主播甄选里面直接来回复直接来搜索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当然了，还有生活当中更多的好物都等待着你去发现，购买方式同样很简单，关注1059主播甄选在线下单就可以。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5: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6: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5: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7: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5: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8: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9: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8: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9: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8: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的17:19，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到了周末了啊，这个周五的晚高峰确实来的比以往会稍显早一点。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都逐渐的各个路口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依然是来自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的上下行，下行在体育场路路口排行的队尾呢，也同样排过了明月家园的门前，快要排到了城东大道大学路的路口处。另外一个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体育场路路口，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是排过了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各位耐心等候。其他路段方面，来自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城方向队尾是排过了东风路，出城的两个拥堵路段，一个是山河园路的门前，另外一个是三医院的门前，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行。同时港窑路此刻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包括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这两个方向，现在均有3到5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同样来自金东方门前的东松路隧道，现在旭光路的双向有滞留，尤其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中南路路口处。同样中南路从菊香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经过中南路到月湾路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来自龙康路，此刻龙康路的一马路路口有行驶比较明显的缓慢的通行压力。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珍珠路的四星路路口处也有比较明显的车流量增加，行驶缓慢的通行状态。再就是体育场路，此刻体育场路的绿罗路从西陵二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红绿灯处也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分享，大家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2: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欢迎各位，中午晚高峰的17:21，回到正在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这个周五到了，确实晚高峰，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相较于以往来说呢，还是真的非常非常明显的有些突出。所以说，各位行驶在这些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尤其是现在啊，这个中心城区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刚刚所关注到的中南路，包括像在东苏路隧道啊等等等等的这些路段上面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希望大家都能够耐心等候，一定要谨慎驾驶，文明行车啊。今天是周五啊，明天是星期六。我相信上个星期端午小长假过了之后，很多朋友，尤其是关注宜昌东阳光队的一些朋友们，一定会说，哎呀，这个一个星期了，终于能够看上楚超了。对，上个周呢是宜昌队的比赛呢是没有啊，是上个周的楚超是停赛，所以说这个周呢楚超是继续啊。6月27号就是明天晚上的7:35，楚超第八轮宜昌东阳光队对阵黄冈祥云队的比赛呢将会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在这里温馨提醒一下各位，明天晚上的6:30之前请入场就座啊，请各位呢提早的来进入到宜昌奥体中心。现场观赛的球迷和市民朋友们，我们也建议到大家能够穿上红色的助威战袍，在晚上6:30之前入场就座啊。因为6:30开始往后的时间里面，第一个是人流量会比较大，这个时候你入场呢可能会有一些不便。再有一个就是你尽早的入场，可以观赏一下精彩的分成的赛前暖场文体展演，还有比赛之前有一个万人的大合唱的一个环节啊。再一次提醒到各位，包括我昨天有看到在群里面这个分享到了说几点钟才能够看球，就是几点钟才能够入场，最晚几点钟入场。跟大家说一下，这次比赛咱的闸机开放的服务时间呢是比赛前的120分钟到下半场的15分钟。简单来说，7:35比赛，大概下午5:30左右啊，5:35左右您就可以直接凭着身份证来有效入场了。另外一个就是下半场开场的15分钟，大概在8:45左右就不能够再入场了啊。再一次提醒到各位，一定要记得带好您的身份证原件啊，带好您的身份证原件，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带好了身份证之后呢，你才能够非常顺利的顺畅的来到球场之内来观看比赛。如果你没有带身份证的话呢，在入场口处会有扫描二维码的位置，扫描对应的二维码之后也可以有序的入场，但是挺麻烦的其实啊。再次提醒到各位，购票成功明天去看球的朋友们，一个是6:30你可以来入场观看比赛，另外一个妥善保管好您的电子票的凭证，可以在我的宜昌客户端来点击传楚超票根领福利，或者宜票通上传您的票根，可以来畅享宜昌市340多家商家提供的旅游、餐饮、玩乐、住宿、购物等等多种的优惠，其中呢包括景区的免门票或者是五折优惠，以及餐饮的满减优惠、住宿门市价的5折优惠等等等等。明天3万多人球迷，我们依然会在奥体中心等待着大家，共同见证宜昌东阳光队的这场比赛会能带来怎样的一场精彩的表演。当然了，在这里要做一个小小的预告，稍后的时间5:30到6:30的时间，我们今天也是非常高兴啊，咱们楚超的比赛明天就第八轮在奥体中心正式的拉开帷幕了。今天嘉宾依然会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宜昌市足球协会的副秘书长珊珊，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呢来分享到的就是，哎，球迷团如何成为球迷团的其中一员，或者呢球迷团我们在平时的训练过程当中，或者呢在整个观赛的过程当中，如何的来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助威，包括球迷团平时训练里面等等等等点点滴滴，哎，来一起的和大家呢来聊一聊有关于楚超球迷团的这些事情。除此之外呢，除了珊珊今天会来到直播间之外，还有他的战友宜昌队专属球迷团鼓手负责人饶江伟和宜昌队专属球迷团的旗手代表李阳。上次的直播过程当中，珊珊介绍到了一点，他说其实就是宜昌咱们东阳光队的专属球迷团有很多很多负责任的其他的成员，比如说各个组的组长，还有旗手，还有鼓手，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辛苦。今天呢也非常荣幸把他们请到直播间里面来，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啊，这个直接呢在现场来看到。今天在直播间其实看到的不仅仅是珊珊，还有饶志伟，还有李阳，除此之外还能够看到，就是每次各位
如果你没有来到现场看，你隔着屏幕你去看楚超宜昌队的比赛，你所看到的宜昌队专属球迷团所敲的那个鼓，非常有气势的那面鼓，今天也会来到直播间，另外也会分享到鼓手和旗手以及整个球迷团这些幕后的故事，他们在为宜昌队加油的这个故事等等。各位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在视频直播间里面大家也可以就您所关注到的问题随时来留言，关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稍后的时间再见。

0: 昌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0: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买房贷款去哪里？
5: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5: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3: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6: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7: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8: 救命啊！
7: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4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呢，路上的通行压力是逐渐在增加，尤其关注到的是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啊，队尾已经是从城东大道路口已经排过了北辰港湾，快要排到了汕头路互通了，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整体目前来看通行状态比较良好，只是在体育场路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排行，队尾是排过了 CBD 恒基国际。另外一个，体育场路路口的绿罗路普华三峡水雾红绿灯处，现在要从西陵二路方向过来的流量还是持续在增加，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城东大道进出城港窑路三院这边，出城方向在山河园路滞留的队尾呢，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进城的方向依然是从三医院港窑路的路口啊，排过了港城路的门前。再就是学校周边的东风路、东松路隧道，现在呢在双向中南路的双向有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另外一个，现在能够看到从菊香大道经过中南路要往月湾路、城东大道方向，在月湾路的路口现在至少有5个以上信号灯的等待周期。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我们了解到的是在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汕头路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另外一个，现在能够看到在唐家湾路西湖路交叉路口唐家湾中小学这个路段上面，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行驶速度比较缓慢，大家呢行驶在这些路段上的时候还是耐心等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五晚高峰17:36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两套频率并机通过广播进行直播，同时也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抖音号和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再预告一下，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宜昌市足球协会的副秘书长珊珊和他的战友啊，宜昌队专属球迷团的鼓手负责人饶江伟，以及由宜昌队专属球迷团的旗手代表李阳，带着大家一起来走进绿茵看台背后的故事，也来分享一下宜昌球迷团的热爱和坚守，热初心和热血。各位想要观看的话呢，可以直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我们正在通过这两个平台同步的来向大家视频直播，欢迎各位可以打开这两个平台直接在线来观看。

0: 17:3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同时呢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同步为您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到了周五就格外的热闹，尤其是赶上楚超宜昌第二天要主场作战的这个周五呢，就更为的热闹一些。刚刚预告到了，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宜昌市足球协会的副秘书长珊珊，大家老朋友和他的两位战友啊，宜昌队专属球迷团的鼓手负责人饶江伟和宜昌队专属球迷团的旗手代表李阳，来共同和大家聊聊宜昌专属球迷团和聊聊楚超幕后的那些故事。来吧，珊珊，还是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也是涛哥的老朋友。
0: 对，
1: 每次都因为足球坐到这里来的向珊珊，
0: 挺好。
1: 对，十几年前跟涛哥好像互动，第一次互动就是因为足球。
0: 我们都是因为足球，
1: 对，
0: 热爱，对。然后明天晚上在奥体中心，30,000多人，大家呢将会齐聚奥体来看宜昌队和黄冈这场比赛啊！我相信，除了咱的球员、球队做好了准备之外，咱们宜昌队的专属球迷团也做好了相应的准备。
1: 是的，
0: 对吧？
1: 你看我们的鼓手、旗手都已经是蓄势待发，那我们一起并肩战斗，一起加油。
0: 我特别喜欢并肩战斗，然后包括上个星期，其实，咱们在出征实验之前，对吧？
1: 对，
0: 出征实验之前，我们来到现场出征仪式当中，我记得除了咱来电宜昌势不可挡之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固若金汤，三峡大坝固若金汤。
1: 三峡大坝固若金汤。
0: 对，然后我看到，其实大家也可以在视频直播间里来留言啊。你看我在这里就能够看到，阳光说了来电宜昌势不可挡，李翔说三峡大坝固若金汤，阳光说宜昌队一路赢，包括像这个李翔说来普及口号来了。
1: 对，
0: 没毛病啊，没问题。这样啊，这个。其实说到了宜昌队的专属球迷团，我相信这马上是第八轮的比赛了，就过去了七轮，宜昌队的各位其他的，哪怕你是坐在电视机前来观看比赛的球迷和市民朋友们，对于宜昌队专属球迷团那一抹红，那亮眼的那抹红，那一声声加油战斗宜昌队，也一定会深深的感染，对不对？
1: 对，
0: 那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其实上次来咱没有给大家好好来介绍一下咱们宜昌队的专属球迷团，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今天给我们来珊珊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我们也是其实应楚超而生的。我们在2月5号的时候，当时是楚超有一个举办的意向性的文件，当时是文体局就召开了会议，我们足协的工作人员就一起去进行了这个意向性文件的讨论。当时就是委托我们足协来负责相关的工作，就说。

0: 到了球迷这一块，说由我们足协的来负责，以上是足球协会来负责球迷的相关的组建呐、啊，组织这些工作。好，后来又在2月13号在教练员的这种见面会上面，就说让我来负责。哎呀，我当时其实是很吃惊的，因为这是个难啃的骨头啊。
1: 没问题，对你来说轻松拿捏、啊。
0: 没有，因为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嘛。
2: 啊，对对对，就是、
0: 完全是没
2: 有
0: 的。有
2: 挑战，
0: 对对对，
2: 有挑战他才会有成就感。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一直，我说这怎么来弄？大家就是也是，虽然说看了很多年的球，自己也当了很多年的
2: 球迷啊、
0: 也是做过很多年这个足球的大型的赛事，包括职业赛事的运营啊、策划呀、以及执行啊，
2: 都非常了解了。
0: 对，很了解，就是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了解。但是你真正的来组建这个，从就是宜昌，它不是一个非常有
2: 足球氛围
0: 和足球渊源，和足球历史，
2: 这个我们要承认
0: 的城市。
2: 城市，对。
0: 所以你要来把这个足球的球迷工作把它组织好，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2: 是的，
0: 所以我就拿出了一个组建的方案。在3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跟饶老师啊，我们几个就是大家就是平时也是在球场上比较有热情的朋友们，我就在讲这个事情。那就说那我们来弄一弄。哎呀，当时真的是也是非常的艰难吧。但是文旅局委托给我们做这样一件事情，这也是对我们的信任、而且确实也给到很大的支持。我们一直把这个事情，那就来好好的把这些有热情的人把它聚拢到一起来。当时其实我心里是很忐忑的。我跟局里面汇报的时候，我说能不能就搞那种学生大学生我们坐到一块儿来呀，这样也好组织一些。
2: 不行，
0: 我跟你说还是要先保障到这些确实有热情的这些球迷朋友们。哎，我觉得这个出发点非常好，真的就是非常的宠粉我们的市里的领导也好，还是我们这种各个职能部门也好，真的是给到我们球迷朋友们莫大的这个宠爱
2: 、
0: 对，
2: 真好。我觉得是多方面的努力之后才有咱们宜昌专属球迷团，就像是刚刚介绍到的一样，在每一场比赛，哪怕是再远的黄石实验，哪怕是从体育场到奥体，我不管是主场还是客场，那真的就是比赛之前的那个看台对面那抹红色，那声助威声，那个鼓声，那声呐喊声，还有每次宜昌队进攻的防守的时候，大家呢会配合的，会给球员去加油助力，同时在现场的时候也会带动气氛等等。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什么？你如果你单纯的只是看比赛，所不能够给予你到的一种赛场当中的观这个感官的这个盛宴，对吧？
0: 对，
2: 所以我觉得呢，每一位咱宜昌专属球迷团的成员也好，还有担任了不同职责的，比如说像今天来到的两位老师，有鼓手有旗手代表也好，还有就像您说到的组长也好，
0: 对
2: 啊等等，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在各司其职的同时，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为宜昌队加油。
0: 确实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一直就在说，我们不是去休闲、去放松、去看球的、去观赛的，我们是一起去战斗的。
2: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是为着这个球队的胜利也好，还是为着球员们的给到他们的这种精神力量也好，我们是跟他们并肩作战的。所以说，你刚刚说你说很喜欢并肩战斗这个话，其实我们自己也就是非常喜欢，我们自己也很享受这种状态。
2: 并肩战斗，
0: 并肩战斗，因为只有我们是一起的战友，我们才会站在一起。
2: 大家呢可以在观看直播的过程当中留言呢，来看一下视频号和抖音号里面大家都会留言。来看一下一哥说，我是球迷团一个成员，从黄石到实验再到今天，每一场都有参加，体会到了珊珊姐带人的不容易，她是个铁人。昨晚到现在只睡了3个小时。
0: 确实是的，因为这一听就是我的组长。因为昨天我们在组长群里面，包括我们饶老师，包括我们李阳，我们其实组长群里面我们讨论很久，就是如何去吧，因为队伍很庞大，你没有管理的话就是一盘散沙。
2: 对对对对对，
0: 你没有战斗力的话，那么我们给到所有人的感官也好，还是球队的感官也好，
2: 对，
0: 其实那个是不好的一种状态。对对对，我们是希望通过这种有效的就是管理也好，还是说互动也好，让大家拧成一股绳儿，
2: 是的，
0: 来一起为这场可以说这场赛事吧，为我们的宜昌队，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你刚刚在问到我说究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我们不是一个说去观赛呀、旅游团啊这种的，我们是为着球队的每一场胜利也好，还是每一步成长也好，我们是陪伴着他们一起去并肩前行的。
2: 我说白了，你们是带着任务和工作去的。
0: 对，我们是带着任务和工作，我们也是带着这份责任去的。这个责任和义务是什么？是我们 义无反顾的支持，
2: 对，
0: 我们是为他们的这种呐喊，我上次开

0: 组长会的时候，我说为什么有的人他不喊我很着急，因为我觉得声音音量小一分，就感觉球员们在场上的这个力量啊少
1: 了一些，是吧？弱了一点感觉。
0: 对，我这个人有时候就是这种心情，所以就会很急切。昨天的话，因为在整名单嘛，整天多人，然后也会有一些小小的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临时突发性的事件啊等等这些，所以反反复复的弄，为了把大家都弄好，所以整理到3点多钟。今天早上6点钟又在给大家回复信息，组长说你没睡吗？我说3点，我说就是3个小时，然后今天一天到这时候没有歇，刚刚开完赛前协调会嘛，
2: 等一会儿还要再去，
0: 一会儿再要去彩排，对，要排练，
2: 辛苦了。
0: 我们饶老师和这个李阳老师也一起去，他们其实最辛苦，
2: 都辛苦，
0: 他们很辛苦，他们这个饶老师不停的在想这些节奏，然后这些音乐，这些我们的一些曲目怎么样去助威，怎么样通过音乐形式，怎么样通过我们的节奏变化表现出来，然后我们的旗手这边也会随着这种音乐节奏，随着鼓点旗帜不停啊，全场旗帜不停
2: 的在
0: 摇，这个手基本就是磨泡的。那我们饶老师也是，基本上每一场下来，一个鼓槌弄的手都是泡的。我觉得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
2: 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在用自己的行动、自己的岗位上面啊，来为做着对宜昌队、宜昌东阳光队的加油做着一份努力的贡献。
0: 对，
2: 我觉得都是默默无闻的付出者。
0: 是的，是的。
2: 像刚刚这个珊珊说到了，说饶老师也好，李老师也好，旗手也好，鼓手也好，每一个人每场比赛下来都很不容易，有自己的一些心酸，也有自己的一些故事。我们广告之后，哎，继续来听听两位老师。特别我觉得大家呢非常好奇，每一次在比赛现场敲的这个振奋人心的鼓啊，各位来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和抖音号，让你们来看看这个鼓究竟是什么样，近距离来看，因为很多朋友他只听到鼓声，他没有见到过。
0: 对，也不光是鼓声，还要看看我们的鼓手。
2: 鼓手和鼓声，
0: 帅哥鼓手，
2: 是吧？又要听鼓声，又要看鼓手。
0: 是的。
2: 对，各位记得收看节目也可以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的直播间来同步观看。

0: 九，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6: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5: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7: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0: 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啦啦啦啦啦。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五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17:52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介绍一下，今天呢是一期特别的节目，直播间里我觉得呢不仅仅是非常热闹，更是众星云集。这个星呢是什么？正是伴随着楚超宜昌队的比赛所火起来的这些星们，可能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在各自的岗位当中有自己的职责，但是因为楚超，因为宜昌队，因为宜昌专属球迷团，大家走到了一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宜昌专属球迷团的珊珊还有饶老师和李老师旗手鼓手纷纷就位了。刚刚在视频直播间里面有朋友就说，快快快，赶紧让饶老师来一段。这样我们先听听饶老师的鼓声，然后再来听饶老师跟我们打声招呼好不好？
2: OK， 那我就给大家玩一段，
1: 来即兴啊，即兴啊，来来来，我们听听看。

0: 哎呀，手动鼓掌，手动鼓掌。
1: 杨老师鼓一响，我就老想喊战斗一上队。
2: 我也打算喊了。
0: 饶老师这鼓一响啊，这是我有史以来看到我们这个声音爆的最大的一次。从来没有，就是大家其实从刚刚这一瞬间的声音当中，声音突然间起来呢，就能够感觉得到，在现场这个气氛也能够被这个声音、这个鼓声所带动起来，对吧？能够带动起来。这样吧，饶老师来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球迷团的鼓手饶家伟。也是我们那个宜昌交通广播的忠实的粉丝，从小到大就听这个节目，
0: 也是
3: 我们的听
0: 众长
3: 大的。对。
0: 这个确实怎么讲呢？上一次节目当中，珊珊介绍了一点，说其实辛苦的很多，包括鼓手，包括旗手李老师啊、饶老师等等，都很，大家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都很辛苦。像刚刚您所即兴所敲的这段鼓，就是自己创作出来的一个节奏，
3: 即兴的，今天的，我觉得大家在一起很开心的一个气氛吧，
0: 很开心一个气氛。
3: 哎，对
0: 。那平时像在咱们宜昌队的专属球迷团里面，您每一场都去吗？比赛到场吗？
3: 比赛其实我有时候因为工作关系，
0: 哦，对，
3: 也是不是每场都到，
0: 不是每场都到，
3: 基本上都去了，
0: 基本上都去了。
3: 对，
0: 您觉得就是这个每一场比赛啊，大概有敲多长时间？有没有算？大概敲多久？也不问敲多少下，那不现实。
3: 那我们基本上是全场
0: 啊，
3: 不停的，
0: 全场不停的在敲，
3: 基本上在不停的在敲，
0: 不停的在敲鼓。
3: 对，球员只要在场上，他们在奔跑。我们下面的鼓手、旗手喊，所有人我们也是跟他们一样不停的，他们中场休息了，我们中场休息，他们比赛结束了，我们这一场可能我们也就结束了，跟他们是同步的，对，
0: 确实还是很辛苦的，然后在平时，当时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或者早就关注到了宜昌专属球迷团，想要成为其中一员，来用这种敲鼓的方式来为宜昌队加油的呢？
3: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珊珊原来一直是我们宜昌足协负责这个赛事运营的，我们也是宜昌是一个业余足球俱乐部，所以说我们之前有很多的
0: 都认识，
3: 都是很好的朋友，
0: 对。
3: 然后得知这一次有这样的一个
0: 机会，
3: 要组建这样的一个组织，我们是非常愿意去参与这件事儿的，所以大家在一起从零。到现在，我觉得
0: 从无到有，
3: 我觉得现在我们也是很有成就感的，
0: 很有成就感。
3: 对，
0: 每次沉浸在通过自己的鼓声来为宜昌队加油的时候，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如果我是一个鼓手的话，我会觉得我每敲的一个节奏，每敲的一下这个声音，每一个声音，然后伴随着大家的加油助威的声音，然后伴随着，特别是能够在这种助威声中，这种气氛当中，宜昌队能够打进一球，或者能够战胜对手，赢得比赛。我觉得于我来说是非常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3: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是由一个个的球迷组成的一个团队，
0: 对，
3: 但是我们也是有心跳的，对吧？
0: 对，
3: 鼓就是我们这个球迷团的心跳，我觉得是这样的。
0: 是这个鼓就伴随
3: 是我们的脉搏，
0: 是这样的脉搏啊。这个鼓你每次都是自己要来回背上背下啊？
3: 对啊，当然我们鼓手我们有二十几个鼓手
0: ，
3: 所有的鼓手是一样的。你不管是去远征，还是怎么样，都是自己去背，也是很辛苦的，
0: 也是很辛苦的。
3: 对，啊，
0: 确实很辛苦。视频直播啊，各位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来看。黄志强说饶老师精神，还有朋友，还有朋友说，我刚刚看到了一下，有朋友说这个。说这个饶老师的这鼓声一响啊，饶队威武，还有说鼓声一响热血沸腾，饶老师我们球迷团的鼓神啊，球迷团的团魂。
3: 谢谢大家，谢谢。
0: 其实真的，我觉得在整个球迷的加油

0: 对荆州黄石的几万球迷没有喊过荆州的那几百人、嗯、一千多人、哦、后来我们才知道哦，这可能是一种看台文化，
1: 这是有窍门，它是一门
0: 学
1: 问，
0: 对是一门文看台文化。回来后我们就商量、嗯、我们就排练，我觉得到现在出现这样的一个效果也是大家一起努力的
2: 一起努力的一个
0: 结果，对，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2: 真的是不容易啊。来，关于饶老师，珊珊有什么？
3: 我觉得饶老师怎么说呢？嗯，不容易三个字，我觉得
2: 已经不够来概括了啊。
3: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奉献，
2: 奉献，就是奉献。
3: 因为可能有一个特殊情况，大家不知道，饶老师的女儿今年中考
2: 哦，
3: 在这么就是紧张的情况之下，然后在这么就是全家都是高关注度的情况下，
2: 嗯嗯嗯，
3: 饶老师依然是每一场都坚持，只有到实验这一场，饶老师跟我说。珊珊放心，我都安排好了、
2: 嗯嗯、
3: 但是我女儿确实要中考、
2: 嗯、
3: 我这周就先不，我说饶老师你别远征了，你这周你别远征，你就在家好好陪孩子，
2: 对对对、
3: 哎、你这个是关键时候，他说其实我还是挺想去的，我说你别去了吧，你在家陪孩子吧然后饶老师，但是饶老师就是把每一个鼓手安排的好好的，然后不光这样，我们到了现场之后，饶老师还打电话，哎，把中间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这些
2: 再三叮嘱，
3: 再三叮嘱，所以我觉得奉献真的是我想给饶老师说的，
2: 奉献，
3: 而且没有一句怨言，
2: 没有怨言，
3: 对，没有任何怨言、
2: 嗯。
3: 我们在说到任何事情的时候，哎，我们刚开始又出动，因为我以前我看球，大连的那个球迷团也好，还是说我之前也在申花的这个球迷团男模里面也好，
2: 嗯嗯。嗯嗯，
3: 我是感受过这些氛围，感受过这些氛围，
2: 嗯、
3: 我知道。但是你真正的当你去来，来
2: 组织
3: 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里面太多太多的细节，
2: 对，
3: 可能一个音符也好，还是一个节奏也好，然后是会想很久，就一个细节，那个鼓，我们说用中国鼓还是用这个小军鼓，
2: 嗯
3: 啊，然后说我尝试了很久，什么样的鼓怎么样，然后现在外面的是怎么样，他说我们不要光只看外面的，我们还是要更多的去看看什么东西是更适合我们自己的，
2: 对，
3: 他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尝试，所以我觉得饶老师奉献是我想说的，这是他的关键词。
2: 您刚刚说饶老师去研究去琢磨，我想问一下，像您平时所从事的工作和兴趣爱好和敲这个鼓有多大的关系？
0: 我的工作就是从事音乐的。
2: 哎，你看看，对，我就准备问，我说如果要是不是从事这行业的，那让我去，我可能我就挖空脑壳，我也想不出来这些。
0: 所以说这件事儿，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也是我的一个热爱，
2: 啊、
0: 我也很有成就。
2: 挺好，把热爱变成、啊、把事业热爱先结合到一起，
0: 对，
2: 真的非常好。
0: 有经营着一家琴行和一个艺术培训中心
2: 啊，太棒了
0: 啊，就这样的一个，
2: 太好了啊，所以说才能够从自己的专业角度，
0: 对
2: 啊，来去研究这个鼓该怎么样去敲它的节奏啊，该去怎么样的，对吧？
0: 当然我们只能提出一个观点，要实施的话还得真的去要靠珊珊把这些人全部要组织起来，非常非常不容易，
2: 组织
0: 要统一起来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全靠大家吧，
2: 靠大
3: 家，
0: 不是靠我们一个人，
3: 对，
0: 不是靠我们，
3: 是
0: 没有任何人，我觉得能把这个球迷团搞得这么好，
2: 他是个团队，
0: 是个团队，他是个团队，那么我们团队当然我们有负责的，我们有下面的不同的分工的岗位，我觉得大家在一起还是合作的很好很好
2: 的，是
0: 的，
3: 对，大家只是分工不同，
2: 分工不同而已，
3: 对，但是都是为了一个这个共同的团体。然后我之前我还问过饶老师一个问题，我说你自己经营琴行，其实通过这个东西，你也可以让很多的人来能够去把你这个参与到你的这个琴行里面学习啊什么。饶老师说我们不谈这个，
2: 对，
3: 我们就是单纯的去为着热爱去把这个事情做好。哎，我觉得这个格局。
2: 有
3: 的太棒了，真的是
2: 啊！这个视频上直播间里啊，有朋友就是球迷团都是热爱家乡、热爱足球的球迷，饶老师精神了。然后，田军说涛哥帮忙呼吁一下，明天全场穿上红衣服，一起跟着专属球迷团喊口号，那必须的。虽然我没有专属球迷团的红色衣服，我今天把我家里面放了很多对很多年的这个足球衣服AC 米兰的衣服翻出来，我觉得其实也算是一种变相的给咱们宜昌队加油吧。
0: 哎，
2: 我刚刚我们也呼吁大家明天早点去，
3: 对，
2: 早点入场，早点入场。然后你一个呢，就是你可以感受一下专属球迷团的提前的这个彩排也好，提前的造势，这种气氛毕竟是在奥体中心的主场，
0: 对对对，我们会提前把造势把场子先热起来，暖个场，我们叫暖场，
2: 对，
0: 这样的。
2: 然后有人说鼓声的声音越大，助威团的呐喊声就越大，然后鼓敲的真好，节奏感超级强，还有很多朋友，你看都是自发组织的，很热爱，哪来那么多弯弯绕绕？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刚刚有朋友说的很对，其实你看啊，不仅仅是像珊珊每次拿着大喇叭喊话组织的，饶老师这样的敲鼓来根据大家跟着你的节奏来去喊加油助威的，

0: 包括咱们的旗手，其实每次挥动这旗帜，我觉得比起其他的岗位来说，它更加的默默无闻，因为大家可能看着那个旗帜在挥舞。看旗帜在护，但是你不见得能够看到旗手在哪里。
1: 对
0: 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鼓手，你比如说饶老师就是在敲鼓，哎，大家一听那鼓声，哎，可能还能够看到敲鼓的人、挥旗的人，并不一定能够看到旗手在哪里。
1: 确实是的，
0: 对吧？也不容易。所以我们广告之后来请宜昌队专属球迷团的旗手代表李阳李老师来和大家谈一谈作为旗手在球迷团当中的幕后故事。

0: 九，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衣俱乐部。
2: 一张交通广播送有
0: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5: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18:06，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通过广播两套频率直播，同时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抖音号直播的恶衣俱乐部。我是涛哥。今天是周五了，明天即将迎来楚超的第八轮，宜昌将会在主场迎战黄冈队。奥体中心将近三万多人吧，三万多人这场比赛呢，我就是不管我觉得是体育场也好，还是奥体中心也好，只要是每次宜昌队的主场比赛一放票，那铁定就是秒没，就是秒空。
6: 确实是，
5: 对吧？我也看到很多的球迷都说，哎，这次又没抢到啊，这次又没抢到。但是我说实话呢，有很多的朋友所关注到的一点就是，哎呀，我真的，还是我们上次聊到的一点，我想成为宜昌专属球迷团其中一员。我不仅仅是想要来去比赛现场来去感受看球，最主要我想能够用我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为宜昌东阳光队来加油助威。
6: 对，
5: 对吧？我比如说，哎，我能不能啊？你看我刚刚看了直播，我觉得饶老师这个鼓敲的挺好，我能不能敲个鼓？那不是你想敲就敲的。然后那我看李老师每次挥旗，我能不能挥个旗？挥旗也没有那么简单。
6: 确实是的，
5: 是吧？说到挥旗不简单，刚刚在视频直播间里，我看到有朋友就留言了，说，比如说曾说李阳老师精神啊，还有胖说这四个字，他说挥旗超累。李老师挥旗很累啊，
7: 对，非常
5: 啊，来，很累。这个挥旗的话，他其实这累主要是因为除了他这挥摆的动作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旗子。

0: 的重量。
1: 对对对，
0: 这个旗子有，
1: 其实我们那个旗子特别重，如果加上旗杆的话，可能大概有30多斤了。
0: 30多斤加上旗杆。
1: 对 对,
2: 对, 对,
1: 对。然后我们其实记忆比较深的就是当时打那个荆州的时候，和荆州对战的时候，下雨嘛，
0: 嗯，
1: 然后我们一下雪，因为我们只要到了战场上面就得把旗子铺开，
0: 嗯，
1: 一定要让球员们看见我们来了，跟他们在一起并肩战斗，
0: 嗯，
1: 然后当时下雨，那个瞬间那个旗子就全部打湿了，然后那个重量成倍的增加了。
0: 天哪，就是虽然不知道有多重，但是能够感觉得到这个旗啊，你本来想把它举起来就很难，你再加上你要一整场的来去挥动它，
1: 对。
2: 而且我们这个旗他们还不是说放在那个栏杆上可以左右这样子去摆，是一定要举起来的，抬起来的，
3: 要上下的，
2: 上
0: 下，
2: 而且上下它还要防止的这个，就是旗子不要缠绕到一块，
0: 对，
2: 是要绕八字的，
0: 哦，
2: 就是上下，所以说它那个更重。
0: 咱们那面旗就是重量大概20多斤，我们指的是不沾水的情况下，它的那个大小呢有没有？反正我上次去拍的时候，我感觉
1: 的
0: 是非常大
1: 的
0: 一面旗
1: 子。我看了一下，
0: 我感觉和我们后面这个背景差不多，比这个还要大吧？
1: 对对对，比这个还大，
0: 比这还大，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绝对比这个还大。
1: 咱们仪仗队的旗子其实是很多城市里面算最大的了，
0: 算最大的一面旗子，所以挥起来也会无形当中更耗体力。
1: 对，特别尤其是抹手，手上全部都是血泡，
0: 全是血。所以说不容易就是在这里啊，就是大家可能看到了啊，这一下一下的挥动的旗子，跟着旗子找到自己的这个加油助威的感觉，找到了气氛，带动了这个整个的加油的这种状态。但是你们所不知道的挥动旗子的每一位老师，我觉得其实都是很辛苦的。这一场下来，
2: 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的球迷朋友们也是非常的辛苦。从头呐喊助威，然后跟着节奏一直不停的跳跃也好，还是说我们在这个声嘶竭力啊，真的是有时候就像使上一股劲儿，然后我们的旗手也，旗手的话他是想要去喊，但他要憋着，因为他要去挥旗子，
0: 他把劲儿留着得挥旗，
2: 他一喊的话，他这个又喊又挥旗子的话，他可能这个节奏他就跟不上了，
0: 对对对
2: 对
0: 对对对，
2: 他要专注的去做一件事，然后鼓手也是一样，鼓手也想喊呐，但是然后是。拼命去打鼓，
0: 他心里面要听，然后要
3: 对要听，因为我们现场的那个鼓很多，有十几面鼓嘛，我首先要把他们带齐，
0: 对，
3: 这个也不容易，
1: 对，
3: 然后带齐以后，大家再统一上口号，我们大概是一般是这样一个流程，然后我们的鼓一起，那个旗手就齐了，我们鼓不停，他们也不停，非常非常辛苦，
0: 是一种默契的配合，
3: 对，就是一个体看台体系，就是这样，
2: 对，然后是鼓不停，然后大家的呐喊声
0: 也
2: 就
0: 不
2: 停，然后是的那个。他不光是自己要敲这个鼓的节奏，他还要去听左右两边其他的鼓手这个节奏跟上了没有，他要去示意一下大家跟不跟得上节奏。
0: 对，
2: 所以很辛苦，确实
0: 是的，
2: 每一个球迷团的成员都
0: 很
2: 辛苦，都是来奉献的，真的。
0: 一哥说鼓声一响，旗手登场，从开始到结束，旗手一直都在挥舞战旗，第二天手臂抬不起来的那种累并快乐是这样的啊，
3: 是这样，是这样。
1: 其实有时候甚至第三天都抬不起来，
0: 哎呀天哪，确实很辛苦。
2: 而且我们李阳他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是什么呢？他每周因为工作关系嘛，他每周是只要有赛事往返800多公里，
0: 800多公里，
2: 对，自己开车回来，经常就是半夜了到，然后早上6点多钟，然后就在他也是组长，就说需不需要搬东西啊，需不需要干什么，我去帮，反正我就是才下班嘛，然后他过来我要弄完之后，然后又一起远征也好，还是主场也好，没有说哎我这时候往返这800多公里你值得吗，他觉得很值得，
0: 对，
2: 然后这个手臂抬不起来，我说你知道是怎么开车回去、啊、
0: 对，确实还是有些辛苦呢，是大家呢容易被大家所忽略掉的，因为只看到了听到了，哎，呈现出来这个效果很好，但是真真正正在幕后的付出都是被藏起来的，大家所不知道的心酸。
2: 也有很多人只看到了我们为什么我们一直能够有票能够去进场，其实没有看到我们不是说我们有票进场去观赛的，我们是场上的一份子。
0: 对，就像是我刚刚说到的，有很多的朋友都想说，哎，我这次我能不能成为咱们专属球迷团其中一员，来到现场，我来到现场我不是说只是为了看比赛，还是我刚刚提到的一点，我只是想来用自己的方式啊、来加入专属球迷团，成为其中一员，来现场哪怕只贡献自己的一声加油声。
2: 对
0: 啊，对吧？
2: 对，你看他们俩跟自己的夫人就是说，你去了之后，如果说能够跟节奏，能够跟大家一起呐喊助威，然后你就没有任何投诉，如果不能，你就在家待着，
0: 要不然就别来。
2: 对，你说按道理来说，像他们这个最辛苦的，应该是能够说有所特殊或者怎么样，一样都是这个样子，没有，
0: 就大家都很自觉，其实
2: 很自觉，还有我们球迷团的所有的这些成员们，大家 都是很自动自发，很有那种荣誉感。就是有的人，像是我也说过，有的人他可能真的以前他不懂球，但是通过这个楚超，他爱上了足球，他通过这个楚超，他看到了为城市荣耀而战的这样一份力量感，他愿意去奉献出自己这一点微薄的力量啊，然后他把自己的这份热爱，是对城市的热爱，他倾注到这个球队当中，倾注到他的每声呐喊当中。
0: 对，其实刚刚珊珊说一点啊，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成为专属球迷团到了现场就能安安心心看球了，可不是，很简单，大家想一想，饶老师一直在那敲鼓，他哪有心思去看球，他要一直他要敲鼓敲这个节奏啊，他要敲这个节奏，他不能说我沉下心来看这次进攻，哎呀是不是裁判是误判了呀或怎么样，他没有，他要敲这个节奏，他心里面要时时刻刻的跟着这个场上的比赛的进程来敲着节奏，那李老师就更别提了，他又一直挥旗啊，他一直挥旗，那个旗根本就看不到。
1: 其实有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三个球，我们旗手基本上没看见。
0: 我、
1: 就正好这个旗子上来的时候，然后球进了，
2: 好几个进球，我们基本上
1: 落下来就没看见。
2: 也是的，一直说啊进了呀。
0: 所以你这个观赛体验都不如坐在电视机前。
1: 然后想看那个进球的精彩瞬间，必须得回家之后再去看回放了。
0: 对，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大家呢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特别理解啊，不是能够特别理解。当然了，我相信呢，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会关心说你。你看楚超咱已经进行到了第八轮，后面虽然还有比赛有赛事，但是天气越来越热了，像后面的赛事不管是主场也好客场也好，包括孩子放假了也好，如果能够赶上，能够成为咱们宜昌专属球迷团其中一员，哪怕是远征也可以，大家应该也还是有机会的啊。
2: 有机会，就是远征的话我们就是说了，我们是希望有人能够多多的参与到远征当中，因为我们很希望我们的球队在客场在这个叫做异乡能够感受到我们并不孤独，
0: 对，
2: 我们是家乡人民陪伴着你，所以每一次出征之前，因为我们跟球员们然后对球队啊这都有一个群嘛啊，因为我是里面的工作人员，然后每次我们出征之前我一定会跟球员发一个消息，就是我们那个大巴车，我说兄弟们我们来了
0: 我们来了
2: 对，让他们心里有底嘛，然后我们就是觉得这样子好像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不是孤军奋战，
0: 不是一个人，
2: 对，我不是一个人，我不是孤军奋战，当我们到了之后，在现场去到客场去了之后，那所有人的那种感觉，拧成一股绳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而且我觉得其实宜昌专属球迷团在很多其他的城市的口碑当中也不错，比如上次我就亲自感受到了恩师队，因为上次恩师队来了之后欢迎嘛，
2: 对，
0: 欢迎的这个队伍很长，然后当时我有一个恩师的同行，恩师融媒体中心的同行，他就发了个朋友圈，他说啊，宜昌的球迷实在是太热情了，坐在大巴上面在拍，
2: 对，
0: 我说天哪，我说那个来宜昌欢迎来做客等等，他说确实这场比赛，他说我来到宜昌这座城市，他说开始的时候我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说哎呀来到这座城市，然后比如说客场啊来踢这么强的宜昌队，他说等我看到球迷团在欢迎我们的一瞬间，我觉得恩师他当跟我私信，他说恩师不管输多少球我觉得都没什么，但是后来我说你这话可千万别往外说呀，我说赢当然我们都希望赢，但是呢他说这份热情确实还是能够感受和感染着，能够把一份来自就像你刚刚珊珊提到的来自异乡的这种心里面的安全感，这种归属感给带回去，
2: 是的，
3: 对
0: 吧，
3: 对，是的，
2: 因为我们其实说实在话，我们希望每一个来到宜昌的人不管他只是一个过客也好还是说长期居住在这也好希望他能够通过我们这样一些微薄的力量能够爱上宜昌愿意留在宜昌，然后其实昨天到今天我一直很想发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昨天在奥体我们几个组长在那里看怎么样去进组员然后疏散组员的时候这个阿姨们在那里不断的在擦拭的这个座椅，包括跑道都是用水洗过的今天该开这个赛前协调会的时候说到40个公共厕所我们40000个座位全部这四五天的时间呢阿姨们一点一点的打扫的干干净净的，就是我们的球迷团的成员也是一样，每一个球迷团的成员都是自动自发的带了垃圾袋走的时候不留下一点垃圾，上一场在实验也是，在客场也是如此，
0: 对，
2: 座椅都跟人家擦得干干净净的，
0: 对，
2: 我觉得就是我们来到了让你来到宜昌会爱上宜昌，我们出去到客场去让你觉得宜昌真棒，不是我们每一个人，不是我们某一个人真棒，是宜昌真棒，
0: 让你想来到宜昌这座城市感受一下，
2: 是的是的，
3: 我们球迷团其实就是我们宜昌的一张名片，我
0: 绝对是名片，
1: 是
0: 绝对是名片，不管我们是主场也好还是远征去客场也好都能够给 其他的这座城市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
3: 非常难忘的
0: 印
3: 象。
2: 是的，是的。上次在实验就是这样子吧。上次在实验的时候，那是因为有一部分，我们就是有一部分人，他们

0: 是要第二天的，因为在大巴车这个运营管理的原因、
1: 啊、
0: 有一部分人是当天晚上就返程的、
1: 嗯、
0: 很不容易，当天、
1: 哦、我看到了，
0: 你看到那个视频，
1: 我看到了，就是晚上三点多钟吧，
0: 对，
1: 在高速上面
2: 服务区
1: 吃泡面，
0: 对
2: 对，
0: 我们还有一部分人是没有回去的、嗯、像李组长啊，我们这些都没有回去的、
1: 嗯、
0: 因为我第二天我要带第二天的队伍回去，所以说我们就当天晚上我是两天才吃的一碗面，然后我们晚上就一起去吃点东西。
1: 太辛苦了。
0: 走在路上的时候，其实很多球迷都是这样，那天都是这样，大家都没吃东西。走在路上的时候，碰到有这个实验的球迷也好，实验的人民也好，对我们都是竖起大拇指，说你们一上真棒。我们几乎没有看球，就在看你们了，太棒了啊！然后那一刻，其实我们内心是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的。
1: 是的，
0: 我们为我们这座城市觉得很好，而且他们很羡慕我们，因为我们各个部门对我们的这个保障、
1: 嗯、
0: 大巴车也好，还是领导们对我们的关心和这个支持也好，还是说给到我们的所有的这种宠溺也好、
1: 嗯、
0: 球迷，所有球迷朋友，比如说换场地这种宠溺也好，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很为我们宜昌感到骄傲。
1: 是的，再来看一下视频，各位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直播间里啊。然后有朋友说27号战斗宜昌队，还有说做专属球迷团确实是很辛苦的，特别是远征，大家都在为自己的城市和球队而战斗。其实真的包括像其他的城市到宜昌来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看到其他这个城市的专属球迷团也都是很不容易的，
0: 对，很不容易，
1: 也都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呢，这次的楚超这个文旅项目呢，能够拉近的不仅仅是就是让大家每个城市提高的足球的这个重视程度啊，普及化程度，同时也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你可能会比较陌生的城市，
0: 确实是这样，
1: 对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不错啊。包括像刚刚有朋友在直播间里就说到了，说哎，宜昌队的口号普及一下，别急，我们要广告了。等会儿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请三位老师来给我们普及一下宜昌队的口号，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哎，对，包括像这个明天现场的，还有像我们比如怎么进攻的时候怎么喊，防守的时候该怎么喊，然后包括大家来到现场该怎么喊，还有就是隔着大屏幕在手机端，哎，怎么样来为宜昌队加油？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来请三位老师说说看。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细劳，
5: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6: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7: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8: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9: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2: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五晚高峰18:22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今天依然提醒到各位啊，视频直播同步进行，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以及抖音号直播间。今天邀请到的是宜昌市足球协会的副秘书长珊珊，以及他的战友们，宜昌队专属球迷团的鼓手负责人饶江伟饶老师和专属球迷团的旗手代表李阳李老师。来，这样两位老师刚刚也是跟大家聊了好长时间了，包括像刚刚这个做旗手的不容易，做鼓手的这个不容易。当然我们在广告之前提到了一点，每次大家听到球场上宜昌队整齐划一的加油声，这一声声助威声，其实都是很有的朋友可能没有听得太清楚啊。我们今天这样借着这个机会也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好不好？比如说啊，我们就加油助威的这个时候会伴随着什么样的，这个李老师可能今天没有带旗子来，不过你有声音可以来配合一下啊。包括
0: 他主要是这个旗子太大了
1: 太大了
2: 这个旗子长不开，
1: 遮天蔽日的感觉。 行，好，来这样啊，我们先来一个，这个饶老师，你觉得先来一个是什么呢？
2: 先来一个我们喊的最多的吧。
1: 好，
2: 就是那个战斗宜昌队。
1: 战斗宜昌队是不是？
13: 我已经取消了。
1: 哎，对，挥起来是不是？
2: 玩起来，
13: 要甩起来。
1: 好，来，来准备啊，可以来。
0: 我要站起来了。
1: 哎，没关系，没关系，
13: 来，
1: 来站起来有气势啊，准备啊，
2: 来，
1: 准备啊，预备，
2: 走。
14: 战斗宜昌队，战斗宜昌队。战斗宜昌队，战斗宜昌队。
1: 其实这个只是大家听到了一小部分，
13: 对
1: 啊，当然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因为确实在直播间里面啊，也没有办法大展拳脚，施展不开，
0: 不敢太大声
1: ，对，不敢太大声。然后另外一个，如果要是在现场的话，大家可能听到那就完全和这是不一样的了，
2: 不一样
1: 的感觉，
13: 特别多
1: ，
2: 因为人多嘛，他这个声音出来就会声浪人浪，
1: 声浪人浪，
2: 特别震撼。
1: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战斗宜昌队的口号，除了这
2: 个
1: 之外还有，
2: 还有一个我们的形象呢，就是一个宜昌嘛，就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1: 宜昌啊，来准备啊！
2: 大家需要鼓掌的啊！
1: 好，来准备。
2: 来，
0: 这个时候
2: 围巾要戴上。
1: 来，对，围巾要戴，这不一样啊，还是来准备啊！

0: 对对，这个我知道，这个其实在特别是在当时出征的时候，
1: 对
0: 啊，我印象就特别深刻，就是这样的一个加油声。还有就是在比赛进行过程当中，比如说进攻了，现在是什么样的
2: 啊？进攻我们会有那个快的和慢的的。
0: 好，我们就来个快的，
2: 来个快的哈。
0: 好嘞，
2: 就比方说一个进一个进一个
0: 进一个，哎，好好好，来来准备啊。

0: 行，我们都会
1: 这。这你这一不小心进了好几十个的感觉。
2: 对对 对。然后慢一点的，我们会有一个来电宜昌势不可挡。
1: 哎，好好，来电宜昌势不可挡，来一个啊。
2: 那不就
1: 嗯。
3: 来电宜昌
0: 势不可挡，
2: 势不可挡
1: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啊！来电宜昌势不可挡。然后来看一下直播间里面有朋友就说了，说这个。打鼓的是哪位老师？饶老师啊，饶江伟，饶老师。然后有朋友说，听完真的是感觉到很振奋人心。这你大家听到的只是在直播间里，还老师们都没有声音没放出来，鼓我感觉也就用了。
4: 没
1: 一成劲儿，
2: 1%的劲儿，
1: 对吧？
0: 对，
1: 一成都没有。
2: 所以我希望大家现场去看我们球迷团的表演。
1: 对，有朋友说冲冲冲啊，进一个进一个，
2: 来冲一个，
1: 好，冲一个冲一个，来来来，冲一个。
2: 冲的那口号来，我们是由慢到快，
1: 好嘞
2: 的一个感觉啊，来来准备，
3: 冲！

0: 有一个节奏的变化。
1: 对，
2: 哇、哦，太棒了，
3: 由慢到快，
2: 由慢到快。
1: 对，
2: 虽然说它有节奏的变化，但是确实因为之前有很多次的排练也好，很多次的大家在一起实战也好，都已经形成一种默契了
1: 啊。对，
2: 大家都知道了。
4: 对，
1: 是啊，
4: 场上一个什么变化，比方说我们在进攻或者在我们的防守的时候，我们就会随着场上的一个局势的变化，我们来做出相应的一个选择，和一个口号的一个支持，是这样的。
2: 啊，你看有朋友说鸡皮疙瘩都已经起来了，冲！确实，我觉得每一个鼓声也好，或者每一次加油声也好，助威声也好，确实都是在为球员来助威，同时也是能够带动着现场的大家观赛球迷团的一个气氛。
1: 是的，
2: 大家阳光说宜昌好厉害，确实，宜昌专属球迷团确实是每一场比赛当中，除了心酸之外，更多的能够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啊，来为宜昌队来加油助威，也来为观赛的球迷们其实奉献着一场精彩的比赛。因为我一直都会觉得一场好看的精彩的比赛，除了比赛双方球员们在场上打对攻你来我往的这个看大家的踢球精彩，还有一个精彩的就是看双方的球迷啊，专属球迷团，这个也是很精彩。哎，你来我往，你们是什么样的，我们这边又是怎么样，这其中还有很多的。等一会儿这样，我们要进广告，还是进广告，稍后的回来之后呢，继续来请三位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么同时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和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到这里就暂时告一个段落了。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进行啊，稍后的时间宜昌交通广播将会继续来直播为俱乐部，而FM95.6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也欢迎您锁定收听。
1: 行车交响，
2: 行车交响，
1: 快乐陪驾，
2: 快乐陪驾。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 1059，
2: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2: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Social， 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0: 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饰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4: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8:35正在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这个刚刚在广告间隙的时候，其实在视频直播间里面，我看到有些朋友，特别是刚刚饶老师敲了鼓，然后另外两位老师珊珊和李老师在直播间里面一起喊口号的时候，我觉得瞬间直播间里很燃，就是那个你想想，在直播间里面，我们这么不是特别大宽广的一个空间里面，他都能够这么振奋人心，你更何况在体育场甚至奥体中心，大家这么多人现场一起来喊的时候，那种气氛绝对能够带得动，
5: 那时候
4: 带动
5: 卯足的劲儿啊，
4: 卯足的劲儿，
5: 那时候也是卯足的劲儿使劲的敲鼓啊。
6: 对，因为现场我们的鼓还是接了音响的，会更震撼。
4: 对，然后刚刚其实提到了一点啊，大家一直在喊一个进一个进一个，他说进一个这个口号会不会给球员压力？我看了之后，会不会给球员压力？其实说实话，并不会啊。
6: 对，其实可以是让我们球员更集中，注意力更集中。
5: 我们一般也会选择这个时间，然后我们的球员的话，那个时候他有时候他也会常常给我们
4: 示意
5: 让我们喊起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会给到对
4: 手压力。我记得好像有一场比赛是我不记得是哪一场比赛，我记得刘浩当时就是好像是他要发定位球还是什么时候，他就示意大家，
6: 对
5: 对，
4: 对吧，喊起来示意大家，
7: 现场要燃起来，
4: 要燃起来。
5: 对，特别是第一场那个角球的时候
4: 啊，对，
5: 打
4: 孝感和角球的时候，
5: 他在那个南二区那个地方的时候，他有一个示意大家，
6: 有示意，
4: 对，我当时印象特别清楚，
6: 他一挥我们就开始喊嘛，
4: 对，哎对，
5: 其实那个时候其实对于对方球员来说，他是会有心理压力，
4: 他有压力的，
5: 因为他觉得我们很笃定呀，
4: 这该不会是什么战术吧？刚刚我们在广告间隙聊得也非常愉快，聊到了一点，其实三位老师吧，其实对于咱们宜昌专属球迷团有很多的这个自己的感悟，包括像走出去回来之后有那种归属感，聊到了这个，特别李老师刚刚提到的一点啊，
7: 对，因为我们是第14组嘛，然后刚好也是在通过那个网络平台抖音的那个机缘巧合，然后认识了一个在江苏已经在那儿生活了20多年的一个球迷，也是咱们宜昌人。然后他进入咱们球迷团之后，就也是说，不管每周六那个只要有比赛，他都从江苏赶回来。
4: 没，就是只要有比赛，
7: 对，因为我也跟他再三确认过，他就说了，他说身为宜昌人，他就是要这种家乡归属感。
4: 我天哪！
5: 从上海，从深圳
4: 专门回来啊，
5: 从武汉，然后
8: 全国各地都有，
5: 全国各地真的
4: 全都有，
8: 对，
5: 全都有。
8: 我们鼓团里有一个在上海工作的一个那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很秀气，叫熊伟伟，然后她的一个名言嘛，现在叫传开了，叫上海挣钱
7: 宜昌花
8: 、
4: 我刷到过，
8: 你刷到过，
4: 对
8: 吧？
4: 对，
8: 她是每基本上是经常从上海坐飞机，飞回宜昌去看我们宜昌队的比赛，为我们加油。
4: 为加油。
8: 他也同时他也是一个组长，
7: 对，
8: 也来 义务的帮我们做很多事情。
5: 对，
8: 但是我不知道熊伟伟在不在直播间里，我答应请你吃饭的啊，我还没有兑现，
9: 没关系，
8: 我
10: 听着有份，
5: 我们可以听着有份啊，
8: 我还没有兑现啊，那就是这个承诺，我对当了直播间这么多人说，我一定会请你吃饭的啊，一定要兑现啊，
9: 听着有份，
5: 听着有份，我们一起，
9: 嗯，
5: 然后伟伟他也是就是从那个我们打客场的话，比如说打实验，黄石，他就直接到了黄石，到了实验，对，客场他也去。包括金门客场他也都去，直接完了之后，然后就又直接
4: 回到上海。
5: 最逗的是什么？打黄石这一场打完了之后，我们说你就在这歇一晚上，然后明天直接从黄石回上海吧。不，我跟着你们大巴车回去的。我说你回去干啥？你再坐一晚上。我就觉得跟你们待一块开心，但是有归属感，我要回去。我那回去，然后呢？回去了，我明天从宜昌走。
10: 再从宜昌走，
4: 这就是归属感。
5: 对对对，
4: 这就是提到的归属感。
5: 对，然后我们就是第二天早上一起，也是挺多人，大家到了之后说干脆就一起吃碗面吧，吃了一碗面，然后他又回去啊，他说我其实刚开始不敢跟我父母说，跟我爸妈说了之后，他们说我自己偷偷老跑回来。
4: 这下火了之后，我跟你
5: 说，
4: 想不知道都不行了，瞒不住了，
8: 瞒不住，
4: 爸妈不会再吃我去。
9: 没关系，
4: 其实刚刚提到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有一些很辛苦啊，真的很辛苦，尤其是远征的时候很辛苦，但是每一个人，咱们宜昌专属球迷团的团员来说的话，都是苦中作乐的。
5: 对，就像饶老师刚刚说的，说这个有的人他可能他真的是不懂，饶老师刚刚怎么说的那种归属感，
4: 哎，
5: 主要是你自己在讲那个
4: 归属感，
5: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感动。
8: 其实球迷团里有很多球迷，很多那个朋友，我相信很有一部分球迷他是以前不看足球的，
4: 甚至
8: 他就是觉得我们有这个活动参与了以后，觉得哦。我们能为家乡而呐喊，这么多人在一起从事这样一件这样的事情，他觉得是一件就我们说很牛的事情。
4: 对对对 对, 对。
8: 然后也会义无反顾的支持我们，所以说这些人其实是很感动的，也可能他们对场上的球员战术不是很了解。
4: 对。
8: 但是你只要穿上了我们家乡的有
10: 宜昌的
8: 宜昌两个字的队服，我就义无反顾的从头到尾为你呐喊。
4: 对，
8: 这是我们宜昌的人的精神，宜昌人的归属感。我觉得这个可以这么说，我觉得我们宜昌在全省都是排在。
4: 是的，
10: 前面的
4: 是，我印象比较深刻，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上次客场吧，是客场踢黄石的时候吧，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在家里面看的，因为我爱人他从来都不看球，他是就是你别说伪球迷的，他连球迷都不算，他不看球。然后后来我就说我就说我在家里面就是看比赛嘛，看比赛就看球。开始的时候他也不懂嘛，他就看，他问我。哪个是宜昌队的，我说来你看我来告诉你，因为说实话之前我对宜昌队的这队员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通过咱们的这几次比赛之后，通过一些采访之后了解了，我说哎，这是队长，哎，这是刘浩，然后这个是林天祥，哎，这是守门员，对武汉队比赛立功的，哦，知道的。然后他刚开始可能他没有那种感觉，看着看了一会儿之后，比如好像是黄石队发起进攻的时候，或者宜昌队就准备进攻的时候，他就从沙发就站起来，哎呀好可惜啊，就是我说你能看懂吗，他说别的看不懂，这在进攻射门射歪了我看得懂的，
5: 对
4: 吧，对，
5: 你说这个
4: 他就会被这个气氛所带动所感染，
5: 确实是的，你说这个我们还不是
4: 也是
5: 有那个数据组的，你看那个 熊老师熊工，他的夫人他自己给我们分享，他的夫人是一个话非常少的人，然后很内向很内敛的一个女生，然后她说你知道为什么她这个比赛给我带来我觉得最开心的是什么吗，我说什么，她说最开心的是我的夫人她竟然可以为了宜昌队在那儿愤愤不平也好，
4: 对对对，
5: 还是说她在那里激动也好，
4: 对，
5: 甚至于她主动跟我说哎我要再看球去，他说我觉得他变了，他这种变化我很开心，
4: 是真的
5: 啊。他说，而且我们俩聊的话题也都多了，以前他话很少的。
4: 对，
5: 他说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觉得非常开心
4: 的。是
5: 的啊，
4: 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不懂球的人，他会被这个气氛感染着。哎呀，这真可惜，哎，这裁判怎么不判呢？这明显犯规，就是有很多时候他会，他可能他自己不，
5: 对对对，
4: 就不他不懂这些规则，但是他会从自己主观上面，他觉得我是宜昌人，那么我的家乡的球队现在在场上，他们。带球进攻的时候我要隔着屏幕给他们助威，进球了我要为他们呐喊，哎呀，然后这个比如说裁判有一些误判之类的，我会觉得 愤愤不平，很不平，
6: 对
5: 对
6: 对
5: 吧？
6: 对，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会有同一个立场，这个就是非常大家能统一的一件事情，
10: 为了
6: 这个
10: 家乡，为了宜昌，
6: 这个很
5: 不
6: 容易。
5: 他们
6: 不
5: 懂，但是看着，比如说看着我们的小象向一恒，那个面部骨折了，戴着面罩，然后游志硕
4: 头被包扎
5: 包扎起来
4: 的，
5: 他们会很心疼。
4: 是的，
5: 就是这几个孩子，他们可能不认识，然后看着我们的场上的谁受伤了，被踢到了，会一起很激动。

0: 对，
1: 哎，然后再很担心，想到在文明关系下又坐下，然后但是会很愤愤不平。
0: 对，包括像你刚刚说的，尤志硕他的头被踢伤了之后，还在上场上去踢。当时我记得我媳妇跟我说，这是当妈的看着多心疼。我说
1: 是啊，
0: 对呀，我说你看看这个，从个侧面反映出什么呢？其实，真的，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楚超他作为一个文旅项目，在推荐每个城市之余，也带动了每个地方的足球进行一个推广，越来越大众化，越来越平民化，越来越得到大家的喜爱和认可了，对吧？就是
1: 他的拼搏精神，
0: 拼搏精神，对他拼搏精神，就是让你会觉得团队精神，拼搏有拼搏精神，而且这种拼搏和团队精神不仅仅是体现在赛场上的，还有就是我们从最开始一直说到的，像宜昌专属球迷团的这样的一道亮丽的一抹红的风景线，还有那一声声加油的助威声，
1: 大家也是在拼搏，
0: 大家也在拼搏。
2: 其实现场很多人也是去看我们球迷团的表演的，
0: 对，
2: 所以说那次跟大家做动员的时候，我也说过，奥体其实也是我们的舞台，我们跟球员一样，
0: 对
2: ，是一样的，对，所以说他们在。比赛是一种表演，我们球员团呐喊也是一种表演，
0: 也是一种表演。
2: 所以说，我就希望明天咱们有个好天气，
0: 嗯，
2: 然后我们球迷团和宜昌队都能给全市的
0: 球迷
2: 奉献一个好的、一个精彩的一个现场。
0: 对，
2: 是这样的。
0: 明天目前来看，明天的天气好像没有雨。
2: 没有雨，
0: 但是会有点闷热。
3: 对对对，
1: 也希望现场的朋友们能够跟我们一起
0: 一起
1: 来。
0: 对，就是特别是刚刚跟大家普及了一下咱们宜昌队的加油的口号，所以我希望明天到场的大家呢，如果看到咱的专属球迷团们看到了之后，或者你就在他们旁边附近的话，也能够加入其中，站起来助威，或者说一起齐声的喊着口号，对吧？
1: 其实大家是有这样一份热血的，因为当时在体育场的时候，我记得啊，那个时候我们旁边看台的过去跟大家，其实大家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跑过去跟大家动员，我说我们一起战斗的，我们一起跟他们呐喊起来。虽然说他们那一块没有鼓声，也没有旗帜，但是我战斗宜昌队，大家所有人就战斗宜昌队，
2: 他们就找到好像找到一个组织，找到一个目标了，
1: 对，
2: 找到一个我们一个同样的一个立场了，这个很重要的，
0: 对，
1: 这个很重要。然后我们一直在那里喊着这个口号，然后完人浪的时候，我们说哎大家起，刚开始几遍大家可能带不动，那慢慢的大家知道哎这个东西就感染了之后，我们随着我们的喊，很多人他会自动自发的站起来一起在那喊，
0: 对
1: 啊，还有人跟我说，我说哎呀我想到你们那儿去，我说为什么我在那儿一站起来周围人不站，我在一个人在那喊有点
0: 尴尬，
1: 尴尬，
0: 不好意思，这就不好意思。
1: 对，
0: 所以我真的呼吁大家，其实在关注比赛的同时，多了解一下咱们宜昌专属球迷团，了解一下每一位成员，咱们每一次加油，每一声鼓声，每一声加油呐喊声，每一次人浪，在现场的每一次助威，都其实是发自内心的很不容易的同时，是发自内心的来为宜昌队来加油的。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如果你有幸抢到票来到现场，也都能够融入到其中，不仅仅是让整个体育场，奥体中心也好，体育场也好，只有这个专属球迷团这个区域，你每一个来到现场的宜昌的球迷朋友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声音来加油助威，
1: 对，
0: 也可以融入到专属球迷团其中，一起来喊出口号，加油的口号来。
1: 对，一遍跟不上就跟第二遍
0: 慢慢来，总会
3: 熟悉，
1: 对，
0: 总会熟悉的。
1: 大家穿上红色的衣服，让我们变成一片红色的海洋。
0: 是的，我们也借助金改一的这位网友，他说宜昌队加油，也明天也期待着宜昌东阳光队会有精彩的表演，同时我们也期待着明天咱们在专属球迷团这个区域里面能够给宜昌队加油助威的同时，带动现场3万多球迷的一个全场的互动，其实给大家呈现出一个带来一个非常热闹的精彩的一场比赛的同时精彩比赛的同时度过一个非常难忘的周末。
2: 对
0: 是吧？
1: 对，
0: 再次感谢饶老师、李老师和珊珊今天确实时间很有限，主要是因为等会儿7:30钟你们还要去排练。
1: 对，我们
3: 还
1: 要排练，
0: 就在奥体中心就在奥体中心，
1: 在体育场，
0: 今天在体育场。
1: 我们两个地方，在体育场的话，我们自己球迷这边排练，然后在奥体的话，有一小部分人在那里做我们现场其他的
0: 测试。
1: 对，
0: 可以。这样，大家呢，今天晚上如果吃完饭之后没事儿，你可以到体育场去感受一下，提前感受一下咱们宜昌专属球迷团的这份热情，
3: 现场的氛围
0: 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对，
0: 再次感谢三位老师，咱们明天现场见了。
1: 好，现场见，
0: 拜拜，
1: 感谢大家，
2: 感谢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姑姑，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6: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游泳是水下挤的，六步一定要记牢，
8: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9: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10: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11: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12: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5: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6: 赶紧去挑挑吧。
1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702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10大道西往东方向，从江景二街到江景一街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南往北方向，从云集路天桥到702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702路西往东方向，从体育场路到城东大道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

三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五晚高峰18:54，陪伴各位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2026年11月30日之前，只要您是办理了建设银行指定信用卡，并且是首次来办理的话，新客户就有机会把影车免费带回家。记得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以及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但是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欢享卡银联版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参与方式也很简单，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累计金额达到199元就可以。需要注意的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并不能够算在内的，并且呢，每位新客户限领一份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一共全年准备60000份。具体您可以来找到建设银行相关的银行网点来详细咨询了解。再来关注天气，我是周末两天天气不错啊，明天晴天转多云，23到33度，后天局部有阵雨，多云的天气，23到32度。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基本上已经是处在一个屏风状态了，大家呢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来保驾护航，可以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以上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已经是来到了周五晚高峰的18:57了。今天的恶意俱乐部就陪伴各位到这里的回家路上，再次听到各位周末两天宜昌天气不错，尤其是明天晚上准备来到奥体中心来观看宜昌多阳光对黄冈祥云队这场比赛的朋友们，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祝各位出行平安，周末快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一零大道南往北方向，从广场路到西零二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港窑路东向南，从珠海路到学堂湾巷，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从水月城路到西零二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比较大。
1: 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
1: 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 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0: 一场交通广播。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
4: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

0: 始了。咱们节目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七点到八点这会儿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在节假日，包括在工作日的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正在放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节目。在节目直播这会儿呢，咱们抖音同步直播，您在抖音上直接找宜昌交找这个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抖音上之后呢，直接在评论区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您如果听的是重播，可以关注刚才所讲的安师傅说车，或者说您不关注，以陌生人身份留言都可以，或您关注了，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或在粉丝群留言，或以粉丝身份给我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相关话题啊。说过有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往下咱们正式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这就开始了。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首先感谢感谢四八来直播间，原来你好，还有我们的七零五五五你好，感谢不登木登来直播间，你们好，还有五六二二二什么单走一个六啊，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正在聊车啊，有车的相关话题直接扔在公屏上，主播陪各位来聊相关问题。咱们先看这个问题啊，问到主播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二十五的预算。D19 和银河 M9 二选一该怎么选择？你能给我一个真心的死心的理由吗？谢谢安师傅。如果说你买车的目的就是空间啊，空间是王道， D19 这车它的空间是王道，你说安师傅我不看空间，我看这车的以后的一个品牌啊，以后的一个用车皮实，这种情况你闭眼冲银河 M9，只要你不看空间，一定是买银河 M9 的啊！这个实话告诉你。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二手极氪001能不能买？考虑预算15个左右，想买个四驱版本的3.9秒那个。这车呢，你买二手的可以是可以，但是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是什么呢？这个原车的质保啊能多久？终身质保肯定是没有了的。那么你要问一下，是3年20万公里。还是8年20万公里，还是5年多少公里，关乎到你电池的问题。如果说是不是终身质保，是有年限和这个公里数的，一般是跟着车走而不跟人走的，这个你要弄清楚啊。第二个呢，极氪001这车的车机有点上头，开这车的从来没有人吐槽它动力不行啊，吐槽最多的是车机互动啊，人机互动这部分可能不是很理想，这个您说清楚啊。感谢司妈，谢谢你啊，感谢点赞，谢谢你。说你要把这几点弄清楚，弄清楚你就可以考虑一下二手极氪了。二手极氪001，你还不如买个二手的 Model Y 或 Model 3啊，这情况跟您分清楚啊。25万的一个坦克500黑夫 Z 考不考虑呢？黑夫 Z 的话呢，我这观点啊，如果是25万，你买个纯电动的话，基本上你能干到800-900公里，城市型 SUV。比如说25万往上走啊，大唐的话，现在你这25万，你基本上你再往上走一点点，可以买到一个800多公里续航的后驱两驱了。就是买这种车型的话，一般的我觉得新能源城市跑为主，公里数是强项，应该买城市型 SUV。真正的硬派越野应该机械结构更多才对。你不要买黑夫 Z， 实在想买买黑夫 T 都可以。黑夫 T 还给你留了机械结构的，黑夫 Z 前面后面都是电机，没啥意思啊，这给你分清楚啊。请问一下安师傅你好，试驾过 ID3 吗？试驾过，好多人说这车底盘是不错，但是我开了，估计不是专业的，没感觉太大差异。你多拐几个弯，底盘好不好要多拐弯，多过减速带，多踩刹车，这几个动作关乎到你能感受到底盘怎么样啊。您可能只是开了，然后温柔停车了，小心转弯了，那底盘有什么感觉吗？没什么感觉。试驾你要猛一点，所以我们经常讲试乘试驾车不能买呢。啊，主播只要是被我开过的车， 反正我为什么不建议各位买试乘试驾车，因为我开试驾车都是那么开的啊，都是那么开那么开的。对，哎，没错啊。来，预算12到14万有报废车，那买插混的车合适吗？ SUV 如果实在是想买一个插混的，想买个带发动机带油箱的，那买增程还不如买插混啊。买插混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比亚迪的，买比亚迪插混啊，因为这个预算都是老百姓嘛，老百姓买车买实在的。嗯，安生你好，丰田博智7这车怎么样，值得入手不值得入手？你买博智7你还不如去买个别克E7呢啊，您说是不是啊？对，这个性价比还比这方面价格别克的这个可能来的更直，致敬来的更直接了啊。来，虎九 X 途观 L330， 试驾了这两款车，对比还是虎九 X 更优秀是吧？是的，人家虎九 X 中大型了，途观中型车，还是将将中型车，讲空间讲动力各方面还得是虎九 X， 讲内饰讲人机互动还得是虎九 X， 讲终身质保虎九 X， 你买虎九 X 比较明智选择。来，网友88796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好上加好，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哎，最终他还是买了途观 L， 哎，不是说虎九好吗？怎么还买途观了呢？这个，底盘质感、用料、安全、骨架都是虎九更优秀。这个不能讲虎九更优秀啊，底盘你讲虎九更优秀，这个话有点儿，嗯。安全确实啊，虎九没毛病啊，哎，没毛病。另外一个用料，哎，没毛病，没毛病，虎九没毛病啊。你讲底盘，你说底盘虎九很优秀，比途观优秀，这话不敢讲吧？这话我不敢讲，我反正我不敢讲啊。哎，来讲讲 BQ30， 反正我简单来说，这车不能买。为什么不能买？因为跟比它优秀的太多了。我身边一个，比如说啊，影豹。就比这个 BQ30 要强，哎，是不是？你看你这对吧？广汽传祺的啊，影豹、影速，不好意思啊，对，就比 BQ30 要强，你说是不是？来，问到你好，上次大概60过弯的时候呢 ，ID3 不会明显的倾斜，之前燃油车小飞度50左右过弯就会这个倾斜明显，你看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底盘调校啊，你不要老是简单的加速踩刹车停了就算试驾了，然后说哎呀底盘没感觉呀，试驾不是这么试驾的啊。对，那试驾的话你要拐几个弯，而且连续可变弯啊，同时呢跟这个坐在副驾驶人说清楚，请系好安全带，我要带几脚刹车，然后再踩几脚这个电门啊，同时呢再感受一下刹车起步转弯啊，这几个科目感受怎么样，车体支撑能力怎么样，车的点头轻就外倾内倾的情况怎么样，你感受一下对吧。来，问到主播你好，蓝图 Free 加这车可以买吗？可以买。我想问一下平淡而无味这位朋友啊，您是哪里人？蓝图的品牌呢很湖北啊，在湖北各地呢蓝图的电子都比较好，但是呢它真的很湖北，临近的重庆可能都不多啊，宜昌本地买啊，宜昌本地你就买没问题啊，这车呢就性价比，用抖音的行话讲叫性价比拉满啊，同等价格用料很厚道，这话咱们在抖音官方经常会看到是吧。哎，所以说呢你这个是可以买的啊。那么另外一个这车我跟各位讲一下，它最大特点蓝图 Free 加啊，它最突出的是什么呢？就它的驾乘质感啊，驾乘质感无论是乘坐人员还是开车人员啊都是比较不错的，但是有点缺点啊，跟你说一下，它最大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在城市停车它不是很友好，这个哎，什么老旧小区啊，什么灵活转弯呐、啊，这车可能不是很善良啊，对于很多女司机有点欺负人家，老师傅买蓝图 Free 加没问题的啊。对， 尤其什么二孩家庭啊，对空间要求啊。

0: 啊，是吧？都是可以的，老铁。另外一个呢，我上次接到一个投诉，投诉老款的兰图福瑞加，说悬架异响啊，也不知道解决没有。新款的不知道有没有。反正就这么说吧啊。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买征程的 OK 好，说过了啊。华鲸 S 可以买吗？可以买。买华鲸 S 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你预算有限。第二呢，你要求车用肉眼所见配置高，你对空间有要求，你对品牌有要求，华鲸 S 是你的选择。但是你不要鸡蛋里挑骨头啊，什么座椅怎么还是一个格的呀，噪音怎么这么大呀，玻璃怎么还不是夹层的呀，是吧，这车怎么感觉有点这个速感，好像有点速感啊，你不要这么吐槽就好了。 OK， 好，你就可以买了啊。来，这样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们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咱们正在直播，今儿通过安师傅说车抖音正的同步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各位别走开，一会儿更精彩，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从广场路到西陵二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东向北，从发展大道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一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8: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7: 说你所爱。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直接回答换话题啊。安师傅，两驱风云 T9L、哈弗大狗的 PHEV、银河 M7， 讲一下吧，哪款车更适合？您告诉我一下，您是干什么？居家用车一定是盯的是风云 T9 和银河 M7， 这两款车是生活当中必须要拥有的。那如果在这两款车里再挑一台的话，重点关注银河 M7 啊，因为这个整体来讲呢，就是风云呐、啊，作为奇瑞来讲，风云品牌在整个新能源地位呢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比较就很可怜啊，对。所以说总体来讲呢，重点关注一下银河 M7 啊。魏牌蓝山跟理想的 i6 对比，哪个适合入手？ 蓝山呢，他这车呢玩的插混的啊 ，i 六是玩纯电动的，这两点你要弄清楚，你是要买纯电的还是买插混的？你先把这两个的问题弄清楚啊。你说安师傅，那我一年呢可能会跑个3万公里、2万大几万公里，然后呢家里边我还有台油车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台 i 六，买理想买纯电是明智选择。甭管谁，我从来不推的纯增程式的，理想是一样的，我不推理想的增程式。那你说买理想的 i， 因为理想 i 系列是纯电动的名词啊，可以考虑啊。相对于插电混动来讲，我更推纯电动。问到特斯拉的 Model Y 标准续航版本跟长续航版本怎么选择，城市用车一定是买长续航版本。像刚才有人问大唐一样的，大唐有四驱，有两驱，四驱续航短，两驱续航长啊。那么同样情况，我会建议他买什么？买长续航的两驱，因为城市用车嘛，你没必要说是为这个单独加个电机啊，重量变重了，然后呢让车这个续航变短了，没必要。尤其是特斯拉，特斯拉最大短板就是电池续航不强，同等价格比亚迪大唐干了950公里了已经。你看比亚迪 Model Y 啊，比亚迪的特斯拉 Model Y 是多少续航公里？那现在很多人在买特斯拉时候呢，都在纠结。你看人家竞争对手，都干到900公里了，900多了，同等价格，你看你多少公里？500多，600多。嗯，但是特斯拉呢有点好，哪点好呢？它是12.5万公里，特斯拉充电桩全国免费充电。可能很多人12万公里什么概念呢？有的人可能需要5年或6年才跑12.5万公里，意味着他这5年6年充电是免费的，在特斯拉充电桩。这个非常有利于大城市的一些网友啊，大城市的一些特斯拉车主。你说那安师傅呢？我是这个分乡的啊，我这个邓村的，哎，那我买个特斯拉那就不太适合你了。你说那我为了一次免费充电，我跑10区街里边，或跑你们这个城区里边来，那不现实，这个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城市大的，体量大的，买特斯拉非常适合，因为它12.5万公里是免费充电的，你知道吧？嗯，熟人车主。来感谢生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52305，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正在陪各位聊相关车话题，我会综合车各方面的情况跟你分析。您会发现啊，之前咱们聊油车的时候呢，我们综合方面综合的是发动机呀、变速箱啊、这个悬架呀、前麦弗逊呐、这个什么双叉臂、双长横臂呀、后面扭力梁啊、多连杆啊、筷子悬架啊。以前讲这油车的时候讲这个比较多啊，内饰啊、座椅啊、布局啊，但是现在讲新能源这一方面讲的少了。更多是讲便利，因为它就是一款电子产品。来，感谢石头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来自于沈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那作为电子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便利，那便利是最大特点是吧？比如说你买一块手机，你对你来讲便利就有超长续航，超长续航的电池对你来讲就是便利，因为你经常出差嘛，啊，电池要超长啊，其他对能用。那是打什么游戏，你说我电池够长就行了，我不需要什么游戏。另外有些小姐姐买手机，她不看游戏功能，而是看美颜拍照这功能。有些小哥哥呢是要求打游戏要丝滑。我上次碰一个朋友买个手机，我说你怎么买这个手机呢？他说哎，这打游戏很丝滑，40几岁人了。就是我非常不懂，40几岁了，然后拿着手机还在说打游戏很丝滑，这个感觉应该很特别啊，我觉得非常不错，这非常好啊。感谢这个咱们家门来书生，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谢谢你来。来自于沈阳的网友，其实我有时候在想啊，打游戏很丝滑，我曾经也问过一位朋友，40几岁，我说你打游戏很丝滑，有没有跟你儿子一起来玩过？他儿子也10几岁了，他说我儿子瞧不起我玩这个游戏，我俩各玩各的。后来我听说一个在网络上有种游戏叫第五人格，各位听过没有？尽量不要孩子玩这个第五人格啊。现在这个游戏的名字太多了啊，什么第什么，对吧？你咱这30-40岁的人可能还是什么撸啊撸啊，什么什么英雄联盟啊什么之类的啊，对吧？那现在孩子们玩的游戏你根本搞不懂，哎， 上次碰到一个什么，就我刚刚说第五人格，还有个什么游戏来着，我忘记了啊。这怎么这儿，这个游戏还有代沟啊？感谢善待自己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月亮打烊了，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网友善待自己说到，主播我能问个问题吗？您问啊，跟车相关问题您问。不要问情感问题啊，情感问题留在下一档节目，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们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今天通过安师傅说车抖音直播，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来问道，奥迪 Q7 和奔驰 GLE 该怎么选择呢？说实在的啊，你闭眼冲 GLE， 那就是你不用纠结。无论是从面子来讲，还从配置来讲，从相对的保值率来讲，只能讲相对啊，你闭眼冲 GLE。 奥迪 Q7 基本市面上可见度非常低了，现在没有什么人买奥迪 Q7 了啊，绝大部分还是果断选择 GLE。 但同等价格你可能会买到 3.0T 的奥迪 Q7， GLE 是 2.0T 的啊。说白点吧，只要对动力没有太强要求，主要是面子、实用、配置啊，这个相对的是性价比，我们讲这个保值率，一定是买 GLE 的啊。问到能否问一下二手的 Macan 推荐吗？21款或者是22款的，我想着是兼顾运动和豪华，不知道后期容不容易坏。容易，这个容易，这么说吧，也不是说容易吧，容易费钱。什么意思啊，师傅？就 Macan 这车呢，也跟普通的20万30万的车是一样的，该保养保养，该换配件换配件，只不过是呢，别个可能这个油泵坏了啊，1000块钱；你马看的油泵坏了，可能就是5000块钱啊。我只是举例啊，不是说一定是5000，可能别个的这个换个火花塞啊，四个一起下来加工时费可能是500，你马看的话呢，那就可能就是一两千往上走了啊。别个这个，比如普通点车啊，换轮胎，一个胎可能500-600。换四个可能是2000-3000，你马看的话那可能就是5000-6000了啊。就是所以说这个在这儿，点在这儿呢啊，就是汽油车嘛，大家原理基本是一样的，该换机油换机油，该换机滤换机滤，是吧？该清洗节气门清洗节气门，只不过是马看的作为这个豪华品牌来讲，是吧？那它的一些工时费、配件费可能就会高很多，这点跟您分享一下。同样换东西，20-30万的新车换配件成本可能就是几千块钱，那你呢可能会成3倍-4倍这样的啊。来问到 GLE 和大众的途锐，还是 GLE。 在现实生活当中，但凡 GLE 和纠结的最终都是买 GLE 的，实话告诉你，最后选择 Q7 或者买途锐的话呢，可能是因为差钱吧。不差钱基本都是买 GLE 了，跟你讲，说实话啊。好的，二手的 Macan 呢，还有奥迪 S4 以及宝马 530Li， 27岁单身男士，想要有面帅一点的，有面帅一点的，我跟你说实话， Macan 这车呢，你如果买的话呢，我担心有一点啊，别人可能会认为这车肯定不是你自己买的，有人支持你买的，可能年纪跟你差不多的人，我不多说了啊。所以说呢，那你这种情况的话呢，这个马看这可能奥迪 S4 可能更适合你啊。对，感谢善待自己，你好，欢迎你来。因为对于保时捷来讲啊，非常好玩的一个观点，什么观点呢？说保时捷的话怕美啊 ，OK， 好，是时尚型老板的啊座驾。保时捷的卡宴啊，这个标准是男士的车。Macan 这车基本上保时捷这车就全卖给女孩子了。所以说我为什么讲这车可能不是你的，可能是给你同龄的一些姐姐的车什么的。就很尴尬你知道吧。所以说 Macan 这车呢小男生不适合。小你这个年纪如果你够的话，你买一个卡宴那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宜昌专业墙布软装施工鸟回来直播间，路在脚下鸟回来直播间啊，咱们是一个贴地聊车的主播。

0: 我叫安师傅，安师傅说车，聊车点点滴滴，聊车的方方面面。好，谢谢哥，您客气您客气啊，有机会多来这儿逛一逛，我也不知道你是哪里人。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对于很多00后来讲，都没听过广播是什么，广播这词儿不了解。对于90后来讲呢，可能啊，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听广播，可能长大之后呢没时间听广播了，那至少咱们上学还听过广播。对于很多00后10后来讲的广播是什么呀？啊，这个未曾听说过。金鹏金冠茂业，你还会来直播间啊？曲萌是吧，你还会来直播间？有任何车问题直接扔在咱们公屏上，主播陪各位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嗯，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在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要进广播广告了，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在广告时间呢，各位可以把问题依然扔在抖音评论区，也可以顺手关注抖音号YCANDA，YCANDA， 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更多精彩内容留在稍后，别走开，一会儿聊各位啊，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8: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7: 安师傅说车。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节目安师傅说车，谢谢各位。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各位感兴趣进到咱们直播间。今天广播直播，同时呢，今我们通过安师傅说车抖音正在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聊相关动力啊。50和51提升动力啊，我迅速帮你浏览一下啊。相对来讲呢，50和51的话呢是这样的啊，50的话呢是针对三元催化的，那么51的话呢它是针对

三元催化，他的情况呢是这个，比这个五十来讲呢，要你这样啊，如果说你三元催化已经有点报警了，还不是就是忽报忽普报的话，你用五十；如果说你报警一段时间了，你用五十一，哎，是这么回事啊。这两款产品主要针对是三元催化来的啊，明白这意思吧？那如果说三元催化好好的，我公里数才几万公里，您别买五十，也别买五十一，而是正在挂的这款产品啊。感谢欧松老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玫瑰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啊。一位来自于湘潭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十二万公里，三元催化爆了吗？爆灯了没？就是你的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有的亮了，经过检测发现是三元催化。那你如果没有亮的话，你没必要啊，您就要上这一款啊，正在给你挂这一款就行了啊。Model Y 的智驾有必要单独买吗？我觉得没必要，真的没必要单独买这个智驾啊。特斯拉啊，花这个几万块啊，买个这个 FSD。疯了，那个价格可以买个两三百公里的纯电动了，再买一台车，对吧？你买那玩意干嘛？还买什么智驾？你有那钱，你买个好一点的华为手机，买个苹果手机，买两台苹果，不买两台苹果，买三个两个，再买一台华为，还是折叠屏的，疯了，买 FSD 啊，没必要，对吧？主播。我担心 Model Y 空间会不会太小了，但是又担心理想 i6 还有领跑 D19 会不会配置不行，可以聊一下吗？第一个呢，你要聊配置的话，领跑 D19 给你拉满了，就这个理想的领跑 D19 空间绝对是王道啊。另外一个就是配置是王道，你安排好了。如果你讲空间的话呢，这个头部空间 i6 不理想，Model Y 头部是非常理想的，但如果说你讲这个腿部空间呢，可能这个 Model Y 和 i6 都不是很理想啊。这里边无论是头部空间还是腿部空间， D19 是王道。你如果更看重的是空间，您更看重的是这个配置，那肯定是买领跑 D19。 但是丑话说前面啊，买领跑挺厉害的。我是你的话，肯定是买 Model Y。你说那安师傅，那么为什么要买 Model Y？ 人家这个车呢，也没有什么中国特工车的说法啊。国外个个男的1米8、1米9几个子，女的都1米8的个子啊。人家生孩子什么的，人家 Model Y 也挺大的，装得下。所以说这个买车呀，要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而且这个企业呀，它是专门做这事儿的，哎，这就非常适合买了，各位。30万预算有啥推荐？还有什么推荐的？大唐啊！你竟然没有看大唐？比亚迪大唐，了解一下纯电动的优势明显，空间也满足你了啊，智驾也满足你了，动力也满足你了，续航也满足你了。30万预算，如果是要长续航，不要买四驱的，你就买两驱版本的大唐，950公里续航怎么不行呢？闪充电池，以后呢，比亚迪闪充电在中国石化各网络布局，4-5分钟把电充的就40%-50%了，什么都怎么不行呢？了解大唐啊，落地30啊，差不多按你的预算走，30个左右预算，可以完成落地价了。相关情况咨询你们当地的比亚迪4S店，比亚迪的王朝网4S店啊，海洋网不卖这车啊。来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Model YL 这车值得买吗？家里还有一台蔚来，家里有一台蔚来，你还买特斯拉？你疯了？难道你不应该买一台纯油的吗？对吧？你应该家里有一台蔚来，你应该买个纯油的 MPV， 是吧？类似于买个什么别克 GL8 纯油的，广汽传祺 M8 纯油的。对吧？你要买这种车，你要买个 MPV， 家里已经有蔚来了，应该再来一台 MPV 才对嘛？你说是不是？为什么要买 Model YL 呢？观点仅供参考啊。哦，您是一位来自于北京的网友啊，在北京没有油标啊，就没有汽油车的这样一个指标，简称为油标，是这意思吧？哦，那我不说什么了。您是北京的情况特别，
在北京的上牌没有这个油汽油车的这样一个指标啊，那可以的。那我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是北京的啊，那你有未来了，你再买特斯拉是可以的。而且特斯拉我说过了，它最大亮点尤其是在大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大城市，因为它那里呢很多商超啊，很多地方都有充电桩。特斯拉在特斯拉充电桩充电 12.5 万公里是免费充电的，那你买特斯拉优势不就来了吗？尤其是大城市，因为大城市充电桩多呀，它不像小县城、小城市，小城市找充电桩，从这个桩找那个桩，好不容易开20公里找到了，结果人家哎充还在充，哎没有地方给你充，对吧？那大城市不一样啊，啊充电桩哇一排一排的，商超里面哗一排呀全是特斯拉充电桩啊，免费充电，12.5万公里怎么不行的？所以你大城市北京的，你买 Model Y 可以的。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啊，谢谢你，感谢送出人气票，谢谢你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在抖音这会儿同步直播当中，宜昌本地听众可以在咱们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也可以顺手关注一下咱们节目啊。感谢小白糖来自于武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网友61748，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各位网友，谢谢你们。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增程和纯电对比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完了，你问对人了。增程和纯电一般没什么太多问题的话，一定是买纯电的啊。那什么叫太多问题呢？有的人就说啊，我充电很方便，然后呢，我经常跑高速，我充电很方便。但是我就担心在高速奔跑的时候呢，这个没地儿充电，我担心这事儿。那你我到地方充电很方便，你可以考虑一台增程车，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只是说就城市代步，就城市跑一跑，尤其充电又不是很方便，你一定是买纯电动的啊！一定是买纯电动的，家人啊。来，帅雷雷，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哦哦哦，对，你好，来直播间啊。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瑞虎三叉还有艾瑞泽五还有逸跑三款车该怎么选择呢？难得呀，在我这儿有人问相对便宜一点的油车了。其实花个5-6万块钱买一台油车真的是非常明智的选择。有的时候我在想啊，有些人呢家里有一台非常高端的纯电动，你应该再买一台便宜点的手动挡的纯油车，忆苦思甜多好啊，对吧？虎三叉不是有手动挡的是吧？另外这个我们讲这个艾瑞泽五也有手动挡的，逸跑也有手动挡的，你说买个手动挡的多好，是不是？便宜，你像这个艾瑞泽五的手动挡估计5万多块钱可以落地了吧？快忆苦思甜吗？其实有时候我在想啊，你花5万块钱6万块钱买个纯电动，你还不如买个手动挡的纯油车呢。手动挡纯油车那也多费油啊，车又轻，1.2吨左右，是吧？然后你基本油耗也就在5个油，92的油，手动挡的开呗，多好啊！你开20几万公里，手动挡没问题的。小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A3L 还会降价吗？我理解的几月份了？哦，这么说吧，等奥迪 A3 哪天不生产了，从此告别历史舞台了。在清库存的时候肯定会降价，他下次降价就应该是这个理由了。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宁德时代的巧克力换电站现在在国内的覆盖范围怎么样的？这种类型的换电车可以买吗？至少在我们宜昌啊，没有相关新闻报道啊。宜昌现在依然是未来的换电中心和一些这个的士车的换电啊，确实没有听过宁德的巧克力电池的换电中心。那么宁德这个巧克力的换电的范围推广之后呢，它可能有利于，就只要你用了宁德的，它不分品牌啊，它不是按品牌走的，你用的是宁德这个技术的话呢，可能什么车型都可以换这个电池。也就是说宁德这个换电中心主导方不是车品牌，而是电池品牌，这个是非常好的。它不像未来是车品牌在主导换电，一些营运的的士它是车品牌在主导换电，而宁德呢是电池品牌在主导换电，希望它能普及吧。
但是依我做。

0: 观天的方法来看的话，宜昌还没有啊。就是说这个至少湖北省是没普及的，如果说湖北省普及，不可能没有宜昌，你知道吧？嗯，哎，有的时候呢，可能武汉还没来，宜昌先来了，因为宜昌电多。开个玩笑啊，对。感谢在路上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生哥，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 YAN，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正在陪各位来聊车话题啊。那看来还得再等等，对的。而且以后跟各位讲啊，以后呢新能源的充电换电模式分成了有换电的啊，有这个固态的啊，有闪充的，这几款的可能会长时间并存，会并存一段时间，就看你到最后是选择哪个版本的。说实在的啊，换电这个俩字儿啊，更适合营运车辆。老百姓来讲呢，其实我觉得闪充和固态电池应该更适合。换电非常适合跑营运的啊，跑网约的啊，的士啊什么的，这可能他们更适合一点啊。从电池的设计理念来讲的话，那这样吧，咱们更多内容留在稍后。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我们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幺零五九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四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沿江大道东往西方向，从万达路到胜利三路，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广播直播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直播这会儿，通过安师傅说车抖音正在同步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者是简写 YC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的全拼首字母，安达的全拼就是 YCANDA， 来关注这个抖音号。关注之后，就您所想问的车的问题直接留言互动啊。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段，也可以关注刚才所讲抖音号，以任何视频下方留言，或在你看到的这个包括粉丝群呐，或者以粉丝身份呐，或以陌生人身份留言，都可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车问题啊。感谢来自于

0: 东莞的网友三年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木头人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谢谢你来。各位有问题依然可以扔在评论区，来继续聊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聊车啊，咱们互动时刻继续。安师傅说车，呵呵，文大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很纠结啊，是想买这个星越 L 呢，还是买哈弗 H6L 呢？两款车郁闷很久了，预算有限，哪个更划算？谢谢安师傅。如果预算有限更划算，综合性价比更高的，答是哈弗 H6L， 买这款车啊。答案揭晓了。现在电车后期维护比油车贵很多，两种车更划算，哪种车更划算？电车的后续费用呢，没有说贵很多，就是电池在这儿等着你的。所以我们经常用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方法，就是用车成本。你一年开车开多少公里，你自己算一下，但凡是一万左右的，一万五啊不到的，一万多，你还是买油车更划算啊。对，其实各位都只关心电池的衰减啊，电池换电池，但你有没有想过，你这台电车如果哪天你不想要了，连车带电池整车去报废的话，您的电池它不是上秤称的，它是按度数来给你进行电池回收的。比如说你是一个100度电电池，那一度电它是按照多少钱给你核算的啊？100度电是多少钱给你核算的，然后其他的部件再上秤称，一吨是几千，2000多块钱。那所以总体来讲呢，你报废的时候，你的车呢比油车要值钱，因为你现在电车基本上都是什么75度电的，有的车是100度电的，那有的地方呢电池一度电它分成三元锂电还是磷酸铁锂，三元锂电值钱一点点啊，贵那么100多块钱，这个磷酸铁锂便宜点，大概就是200-300块钱，我们就按照一度电，就我们说白点啊，250好吧，250对。那你光电池有的车就直接20000多了，再加上整车报废的一些其他的部件一称啊，可能20000大几啊。所以说本身的新能源报废的话，可能比油车要值钱很多。所以我们经常讲，为什么买10万左右电车划得来呢？你明白什么意思吧？就算你10万块钱，你的车啊开个7-8年，你说那我不想要了，你别卖，直接报废。报废的话，你会哟，我这车哎报废的钱还行啊，还卖点钱。尤其是一年跑2-3万公里的，你的成本回来了呀。还有就是你的车呢，你10万左右纯电动，就算你换个门，你肯定比20-30万车便宜，就算你换个保险杠，你前面也没那么多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对吧？你就是，所以说我们讲老百姓代步城市跑一跑，你就买10万元左右纯电动齐活了，就你成本你是划得来的。各位，电车开十几年保值率比油车还高，不能说保值率啊，只能说报废率，报废之后的价格。电车基本上没有开十几年的啊，就是这么说吧，电车十几年它是报废品，油车十几年它还是个商品，你要这么想。哎，它是油车十几年它还是商品。感谢赣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比如说啊，主播安达的那台标致408，车龄13年，这台车现在还是一个商品，它不是一个残次报废品啊。平安健康郭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刚刚订了日产的 N6 啊，黑骑士版，这车加钱值吗？不值啊，买个日产 N6 啊，还买黑骑士，你这车你能跑多快啊？黑骑士就是很，这跟当年很多人买宝马一样，买宝马的 M 运动套装，你把自己当成 M 运动系列了，你只是个套装而已，有必要？没必要啊！你有真有钱，你去买 M3、M4、M2 啊！你买什么 M 套装啊？你是不是？就一个道理，你买日产 N6， 你还加个黑武士，有必没必要啊？黑骑士啊，没必要。啊，实在混的你就买正常的日产的 N6 就行了啊。 你有你就行。

幸福一生何求，感谢来咱们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感谢苗苗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正在陪各位聊车，谢谢你们。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正在同步直播，今天通过安师傅说车抖音号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来问到你们所想问的车问题啊，各种车问题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好，看时间，咱们节目该跟各位说再见了。一般在我们节目最后呢，总会有好产品跟各位分享。今天在节目最后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一个凉席，它是一个雪糕的一个凉席，它特板正，你知道，无论是枕头还是凉席本身，雪糕、凉席、板正，三件套，俩枕套加一个凉席啊，三件套。咱们这是采用90%的一个棉纶和10%的一个氨纶面料啊，来进行这个。进行这个生产的啊，所以说呢，又这个不宜闷汗啊，然后呢，这个它呢，有这个通风透气、凉快的感觉。重点是在很多地方，这个产品贵，在咱们这儿199，在哪儿？在1059主播甄选商城。那怎么找到你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的？来，小微小信小程序里边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找到这个商城。然后在商城的搜索栏里，你直接输入凉席，找到这款199的凉席，价值199凉席啊，还没完呢。您添加客服的这个微小信啊，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的优惠券。各位可以试一试，你领了5块钱，还可以再减5块嘛，是吧？那不是199了吗？所以好东西在主播直播间跟各位来分享，主播甄选来为您分享。还有人问到两厢电动汽车新国标7月1号起实行，啊，是的，感谢林婉柔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们啊！来一首老歌结束节目，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满江》的歌曲《裙角飞扬》，这歌是我上大学时候听的歌。来吧，这么说啊，感谢各位，再见了，您呢？这里是宜昌交通广播，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东向北，东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3: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你，哪怕现在过再去，
3: 在沙发
4: 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4: 我们才是最好的
3: 朋友，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我们先来说这样几个生活场景，在这些场景当中，哪一种情况是最容易让你瞬间生气的呢？第一个生活场景是别人动了你摆好的东西。第二个是聊天的时候对方一直敷衍不走心。第三是安排好的事情被突然打乱。第四个生活场景是自己忙得焦头烂额，身边的人也不搭把手。第五个生活场景，不小心犯些小的失误，比如忘带东西，打翻水杯。最后一个场景是说不上来，但就是莫名其妙容易炸。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确实经常会因为这样那样的一些小事去生气，一时忍不住就情绪大爆发，等冷静下来之后又会后悔，哎呀，当时怎么

就那么大动肝火呢？其实当你生气的时候，真正让你生气的并不是那件小事本身，而是它破坏了你心中预设的完美节奏。生活本来就是由一桩桩的琐事组成的，难免有些瞬间会让你忍不住生起气来。今晚就帮助大家来找一找坏情绪的来由，试着在不完美的成长里与自己和解。

很多人生气不是因为事情有多大，而是火大的情绪。就像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时刻，爸妈知道你不爱吃牛肉，但却还是执意的给你夹了一大筷子，让你瞬间就没有了胃口，忍不住皱起眉头。朋友约着说一起吃饭，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你告诉自己没有关系，但是心里还是莫名的会有点不高兴。就连自己出门忘了带伞，被突如其来的小雨淋湿了，也会忍不住烦躁，生自己的一通气。还有的时候你自己也说不明白到底为什么生气，反正就是不自在，不受控制的坏情绪其实在悄悄地提醒你该停下来了，好好的关心一下自己。有人说，能让我不开心的事从来都不是小事，细想一下这句话真的没错。生气并不是矫情，而是流露，流露你被忽略的情绪缺口，需求没被看见的难过。换句话说，所谓的不值得生气的事，背后都有不被看见的情绪。

你会因为伴侣忘了你的生日而生气，这不是小气，是你渴望被偏爱，被铭记。你因为家人忽略你的意见而生气，这也不是强势，是你希望被尊重，被认可。你因为自己不小心打翻水杯而生气，这也不是暴躁，是你积压了太多的压力，终会因为某一次小的意外而崩溃。这样看来，没必要一味地责备爱生气的自己。你生气只是因为心底的那个缺口一直没有被填满，而某一刻的场景刚好戳中了你，你才瞬间忍不住爆发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一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幺零五九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7: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一说以下的哪些情况是最容易让你生气的，我们给到大家了5、6个选项啊，每个选项可能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会经历到的。我有看在朋友圈当中有朋友留言，很多朋友留言都是 C， 都说是安排好的事情被突然打乱。就像是在节目一开始说到的一样，很明显安排好的事情被打乱，是很明显的一种秩序感被破坏的状态，而这种状态真的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不太好的情绪。而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总是会因为这样那样的一些小事去生气，然后一时忍不住就会情绪大爆发，等冷静下来之后又会后悔说为什么当初就要那么大动肝火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生气真的不一定是因为那一件小事本身，就是因为它破坏了你心中预设的完美的节奏。当然如果你总是纠结怎么样才能不因为小事生气，怎么才能变成一个温柔平和的人，那我建议你先弄清楚自己在意的到底是什么，缺少的又是什么。就像是我们刚才说的，很多时候因为小事生气不是

不是说你不好，不是你暴躁，是因为你太在意，太渴望被爱、被尊重、被理解。所以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自己偶尔通过生气暴露内心的脆弱和敏感，这才是对自己真正的接纳。而这一步真的很关键，当你允许自己偶尔的失序，你也就允许了自己拥有更多的从容和自由的空间。你可以成为多元化的大人，因为生气也是你和生活碰撞的一种方式。当然我也看到有朋友在留言说，好像感觉以上的问题都不会让自己生气了，因为有太多的事把性子磨得已经差不多了。如果真的这些事情已经没有办法调动你的情绪，会让你变得很平和了，我觉得你也是蛮厉害的人。当然在这里，首先我绝对不赞成的就是独自生闷气，睡不着内耗，这种状态很容易让自己难过的雪上加霜。其次就是对于那些惹你生气的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是忍也不是吵，而是学会好好的表达，不用为了维持所谓的关系闪烁其词，或者是吵了半天都在宣泄情绪，事实上都是无效的沟通。简单来说就是迅速坦诚直接的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比如说伴侣忘了给你带东西，不要生气，不要生闷气，更不要冷战，要告诉对方，你忘了带我反复叮嘱的东西，我感到生气，因为我觉得你没有放在心上。这样做既能够让对方更快速明了你生气的点，也能够让自己的委屈得到释放。所以不内耗才是对自己最温柔的表达，而主动的表达才是解决矛盾的关键所在。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生活中的哪些场景会让你突然下很生气，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呢？有看到很多朋友在留言在回复，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把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受来分享一下，也可以在朋友圈当中跟我们共同来分享。那昨天的节目当中有朋友在视频直播间说想要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首歌曲，然后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大家想听的是我们这个节目片头里的那首所谓的主题曲呢？而这首歌曲事实上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插曲，它的歌名呢叫做全世界谁倾听你，是由歌手林宥嘉演唱的。而听这首歌，我想用电影当中的一段经典的开场白来开启这段旋律。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今天你路过了谁，谁又失去了你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
0: 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了在生活当中可能会让我们突然下有情绪或者说是爆发的这样的一些生活场景或者瞬间。其实除了一些事， 可能还有一些人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的，遇到一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人。那么碰到这样的人要怎么办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说真正高明的方式其实是一种物理学智慧，叫做降熵。这个熵是一个火字旁，一个商业的熵。 熵这个概念是来自热力学用来衡量一个系统的混乱程度，一个系统越混乱，熵值就越高，而越有序，熵值就越低。而有心理学家把这个概念引入到了心理学当中，提出了精神熵。他发现我们的大脑天生喜欢的是秩序，但是外界的信息却像是万马奔腾一样不断地涌入大脑，尤其是那些讨厌的人和烦心的事儿， 就像往你平静的心湖里扔了一块石头，激起层层负面情绪的涟漪。而当你过度的去关注那个讨厌的人的时候，你的内心就会进入到一种熵增的状态，混乱、焦虑、失序。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会不断的被消耗，情绪会被反复的拉扯，工作效率也会因此而下降，甚至会影响到你正常的吃饭、正常的睡觉。 所以所谓的降熵就是减少与对方的能量交换，让关系回归到一种低关联、低消耗的状态当中。而降熵其实并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主动的秩序重建。那降熵的第一步就是刻意的不要去注意，不要去琢磨说他说了什么样的话， 更不要去猜测他背后有什么样的动机，不再跟朋友反复的吐槽他的奇葩行为。 人的意识很多时候就像水流一样，如果任由无数的念头四处乱窜，内心就会一片的混乱，熵值就会居高不下。而如果能够把意识引导到一个方向，专注于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上，那么内心就会恢复安宁和秩序。所以最高级的忽视不是咬牙切齿的告诉他我不理他，而是他真的不再占据你心里的内存。当你专注于手头的工作， 沉浸于一本好书，或者是全身心的投入运动时，那些讨厌的人其实已经在你的世界里淡出了。西装有点皱就算了，

多时候我们讨厌一个人，会因为觉得说他怎么能这样，他凭什么这个样子。但是这种想法的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在试图让他符合我们的期待。有位心理学家提出过一个很有用的概念，叫做客体分离。他说，人际矛盾的根源往往是对他人课题的妄加干涉。那个同事不负责任，其实那是他工作态度的问题，这是他的课题。那个亲戚说话难听，那是他教养的问题，这也是他的课题。而你因为他们的行为而愤怒，而内耗，睡不着觉，这就成了你的课题。我们刚才说降伤，降伤的过程呢，就是清晰地划清这条界限，谁承担后果就是谁的课题。那个总是推卸责任的同事，迟早会因为能力问题失去别人的信任，他会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而你要做的是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成长，不被他的问题拖下水。那个习惯性贬低你的朋友，他的言语暴露的是自己的狭隘和刻薄，他会为自己的言行承担后果。而你要做的是保持距离，不让他的负面能量侵蚀你的自信。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地从环境当中汲取秩序，对抗混乱的过程。把别人的课题交还给别人，你的内心才能够恢复清静。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你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0: 属于我们的童话，
11: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2: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如果说一个人持续让你感到不舒服不舒适，如果那个环境每天都在消耗你，那么最彻底我们刚才说到的降伤的方式就是离开。很多人之所以会在一段糟糕的关系或者环境当中苦苦的挣扎，是因为觉得走了就认输了，或者说再忍忍就会好。但实际上长期处在高伤状态，不断的被消耗，不断的陷入负面情绪，是对生命力巨大的浪费。离开消耗你的人不是逃避，而是把能量收回给自己。说到底，降伤的核心不是改变别人，而是安顿自己。我们无法控制谁会出现在生命当中，也没有办法改变那些讨厌的人的行为方式，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关注什么，在意什么，把能量投向哪里。在生活中我们需要学会如何和喜欢的人相处，但更需要学会如何远离。

离那些消耗你的人。所以真的，如果遇到了自己不喜欢的人，不用翻脸，不用撕扯，甚至不用多说一句话，你只需要转过身去过好自己的人生。当我们活得越来越通透，越来越丰盈，那些曾经让我们不舒服的人和事，可能早都已经够不着咱们的衣角了。

昨天在下了直播之后，有朋友给我发微信说，最近总是被焦虑缠上，心里总觉得不踏实。我就和这位朋友说，你是不是可以换个角度去看，你会焦虑是因为你心里有在乎，

你有所在乎的事儿，所在乎的人，而有所在乎恰恰是因为你正在鲜活热烈地活着。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我们的全部都是由爱构筑的，我们的喜好里藏着身边人的喜好，我们所擅长的事物里藏着他人对我们灌注的爱，我们一路所学会的成长和担当，大多也是来自旁人的教导和成全。我们终其一生都在被爱悄悄地照亮，而正是这些细碎的善意和爱意一点点地托取着我们，让我们在脆弱的时候有依靠，在退缩的时候有一个勇气，在普通的日子里活成闪闪发光的日子。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感谢收听。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咯，咱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今天在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当中听到的这第一首歌，来自于在戏剧的舞台当中可以称之为 Queen 的黄湘丽以及木马乐队的合作，歌名叫做《危险游戏》，我是刘曼。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名叫做《萤火》，它其实也是很多年前的唐代诗人杜甫创作过的一首诗的名字，但接下来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苏运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由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 福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奢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6: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7: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杨千嬅，这首歌是《无条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4: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6: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5: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其实在你的音乐旅途当中，总会有一首康姆士的歌可以来帮助你说出你的心情，找到一首贴合你心境的歌曲。当你难过的时候呢，康姆士会这么唱，说前面一定有路。当你孤单的时候，他们会唱世界这么大我陪你好吗。当你开心的时候呢，他们会拉着你说跟着我的手去拉扯着天空。而在康姆士的眼中，就像刚刚的这首歌的歌名一样，爱还是不够形容，就像一个只会用音乐来跟你说话来聊天的朋友一样，康姆士就是这样一个存在。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现在在朋友圈当中，没有太多人正在为了各位优秀的女性而呐喊，她们太迷人了。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来自于刘恋，你要的不是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

0: 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 1050，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属于我们的童话。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1: 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有人说可能生宝宝的过程就是一个重新长大的过程，我觉得孙燕姿唱这首歌的时候真的很宝宝。听到彩虹金刚，接下来 Walker Fancy Like。

do fancy light。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位歌手，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作为一个专业的音乐人，在大学的时候学的居然是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只不过呢，在人生的路途当中，他曾经偶然获得过一把吉他，在学生时代呢组成了一个乐队，跟同学一起创作了原创歌曲。后来呢很多很多事情发生了，中间呢也经历过他自己人生的积累，他又重新开始做音乐，发布了理想三巡，成立了自己的厂牌众乐器，并且呢从一张音乐专辑的合集再慢慢的扩展到音乐、应该叫做厂牌或者音乐链当中的上下游，包括寻找音乐人、写词啊、音乐的制作以及成品演出发布等等。这就是在我的心目当中带有那么的一点点音乐商人气质的陈鸿宇的人生经历的一个小缩写啊。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就是陈鸿宇《一如少年模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飞鸟和鱼，来自奇遇的声音，欢迎你又一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很高兴和你一起分享动听音乐。最近呢，看到一句这样的话，说恋爱中的女人都是天使，当女人满含爱意的时候，都有一颗水晶般的心，晶莹剔透又易碎，有温柔，有伤感，有幸福，也有悲情，就把这些

是不是该恋爱了？是丁薇带来的。从相识到现在，从冷淡到关怀，从拒绝到依赖，从陌生到相爱，从深信到疑猜，从疼爱到伤害，这些恋爱当中常常出现的桥段，在陈淑桦的这首《爱的进行式》当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现。这是一首很贴近内心的音乐作品，你来体会一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

0: 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里头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恋爱中的女人的心是脆弱的，她会为爱人的不精心而多愁善感，也会在爱人的冷落当中放逐悲情。恋爱中的人也是都容易受伤的，特别是女人。所以你可以不懂一个人，但是你一定要学会去珍惜一个人。容易受伤的女人，王菲带来。

许多年来独一无二的万芳都是因为好歌让平凡的日子里面增添了一丝芬芳，他淡雅宁静的声音也总是触到人们的心灵深处，这首试着了解就让很多恋爱中的女人们在歌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共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饰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音言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继续和春晓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爱情是什么？很多人都会说是心里想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一丝丝甜蜜，尽管有时候伴随这些甜蜜的是酸涩，就把这些饱含甜蜜酸涩的恋爱歌曲献给所有为爱痴情的人。

爱情莫为带来。红豆生南国是很遥远的事情，相思算什么，早无人在意。岁我不夜城，处处霓虹，酒杯中好一片烂烂风情。这首相思，毛阿敏用缠绵的声线演绎出了悲切的心绪，可以听得到他的柔情当中加有一丝刚毅。

一张发黄的旧相片，一张尘封的老唱片，都能勾起一段曾经的往事。也许每个人的心中都保存一份感性，可能就在不经意间被一些人或声音所打动。小娟的歌声就是属于那种很容易打动人的天籁之音，一首翻唱的《爱的路上千万里》，就把小娟的温暖声音送到你的耳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随着黄小琥的歌声，也卸下你的疲惫心情，让我们在爱恋的歌声里面寻找美好的记忆。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送来的是钱美妍和俞灏明共同演绎的《陷入爱里面》。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娶某子斗阵。浪子回头。

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此情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西台。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4: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3: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3: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4: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3: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

0: 急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2: 爸爸，教我。
3: 慢慢来，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4: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5: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那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

0: 在这一般灯火璀璨。那个时候的炎热真的需要我们不停地摇着蒲扇。说到夏天，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烂漫的季节，无论是此起彼伏的蝉鸣，还是扭动腰肢的垂柳，没有一处不显出无尽的生机。自古以来，很多诗人作家写下不少关于夏天的句子，歌颂夏天的美好和浪漫。那夏天也是一个最接地气的季节，这个季节也许是太过炎热，人们似乎活得更肆意洒脱，就像夏天的植物一样葱郁茂盛。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要跟随着作家苏童的文字，一起到苏童小时候生活过的一条街道去看一看，在那里也许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夏天记忆，属于童年的夏日味道。
1: 孩子嘴里吮着一根棒冰，手里拿着一个饭盒，在炎热的午后的街道上拼命奔跑。饭盒里的棒冰哐哐地撞击着，毒辣的阳光威胁着棒冰脆弱的生命，所以孩子知道要尽快地跑回家，好让家里人享受到一种完整的冰冷的快乐。最炎热的日子里，整个街道的麻石路面蒸腾着热气，人在街上走，感觉到塑料凉鞋下面的路快要燃烧了，手碰到路边的房屋墙壁，墙也是热的。人在街上走，怀疑世上的人们都被热晕了，灼热的空气中有一种类似喘息的声音，若有若无地飘荡在耳边，饶舌的嗓音洪亮的无事生非的居民们都闭上了嘴巴，他们躺在竹躺椅上与炎热斗争，因为炎热而忘了文明礼貌，一味地追求通风。他们四仰八叉地躺在面向大街的门边，张着大嘴巴打着呼噜，手里的扇子掉在地上也不知道。有线广播一如既往地开着，说评弹的艺人字正腔圆，又说到了武松醉打蒋门神的精彩部分，可他们仍然呼呼地睡，把人家的好心当了驴肝肺。太阳落山在夏季是那么艰难，但它毕竟是要落山的。放暑假的孩子关注太阳的动静，只是为了不失时机地早早跳到护城河里，享受夏季赐予的最大的快乐。夜晚来临，人们把街道当成了露天的食堂，许多人家把晚餐的桌子搬到街边，大人孩子坐在街上，嘴里塞满食物，看着晚归的人们骑着自行车从自己身边经过。你当街吃饭，必然便宜了一些好管闲事的老妇人。有一些老妇人最喜欢观察别人家今天吃了什么，老妇人手摇一把葵扇，在街上的饭桌间走走停停，她觉得每一张饭桌都生意盎然。吃点什么呀？他问。主妇就说，没有什么好吃的，咸鱼炒萝卜干。天色渐渐的黑了，街上的居民们几乎都在街上，有的人家切开西瓜，一家人的脑袋围拢在一只破脸盆上方，大家有秩序地向脸盆里吐出瓜子儿。有的人家的饭桌迟迟不撤，因为孩子还没回来。后来孩子就回来了，身上湿漉漉的。恼怒的父亲问儿子，去哪儿了？孩子不耐烦地说，游泳啊，你不是知道的吗？父亲就瞪着儿子处在发育中的身体说，吊船吊到哪儿去了？儿子说，离口。父亲的眼珠子愤怒地快爆出来了， 让你不要掉船，你又掉船。

你找死啊！就这样，当父亲的在街上赏了儿子一记响亮的耳光，左右邻居自然地围过来了，一些声音很愤怒，一些声音语重心长，一些声音带着哀怨的哭腔，他们不可避免地交织起来，喧嚣起来，即使很远的地方也能听见。于是有人向这边匆匆跑来，有人手里还端着饭碗。炎热的夏季便在夜晚找到了他的生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著名的播音员黎江老师为我们朗读的作家苏童的散文《夏天的一条街道》节选。在文中有细细碎碎的关于夏天的记忆，看似是一天当中的故事，但又不是同一时间发生在这条街道上的，而是留在作者头脑里的。那条街可以是作家苏童记忆里的一条街，也可以是我们每个人记忆当中的一条街。好像在我们的成长经历里，一定是有一段是留给某一条街道、某个社区、某个大院，那里生活着我们的邻居、我们儿时的玩伴，还有我们漫长却又转瞬即逝的童年。那接下来我们将走进一个温暖而斑驳的童话世界，我们将有请到来自宜昌市西陵区世纪三 A 幼儿园的小朋友王嘉言和他的爸爸一起为我们翻开绘本彩虹色的花。在这朵花的四季轮回里，我们将遇见分享的快乐、生命的馈赠，以及那些在付出中悄然生长的善意，就像我们记忆里的那条老街一样，平凡又动人，永远闪着光。
4: 大家好，我叫王嘉言，我今年6岁了。
5: 我是王嘉言的爸爸，我叫王英。
4: 今天我和爸爸带来的故事是彩虹色的花。
5: 早春的一天，太阳发现原野上开出了一朵彩虹色的花。
4: 早安，你是谁呀？
5: 太阳问。
4: 你好，我是彩虹色的花，我想给大家分享我的快乐。
5: 一只小蚂蚁来了。
4: 你好，彩虹色的花，我要去奶奶家，可是旁边的水洼太大了，该怎么办呢？
5: 彩虹色的花说。
4: 哦，那你就爬上来，用花瓣做一只小船吧。
5: 一只蜥蜴来了。
6: 你好，彩虹色的花，今天呢，我要去参加宴会，可是没有合适的服装，该怎么办呢？
5: 彩虹色的花说。
6: 哦，那你就摘一片花瓣来搭配你的绿色的皮肤吧。
5: 一只老鼠过来了。
7: 你好，彩虹色的花，最近天气好热呀，要是我把扇子就好了。
5: 彩虹色的花说。
6: 哦，那你就爬上来，用花瓣做一把扇子吧。
5: 彩虹色的花说。 一只小鸟飞了过来。
4: 你好，彩虹色的花，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我想给女儿找一件生日礼物，可是找来找去都找不到，该怎么办呢？
5: 彩虹色的花说。
4: 哦，那你就用我的花瓣来当做礼物吧。
5: 一只小刺猬跑了过来。
4: 你好，彩虹色的花，天气快要下雨了，该怎么办呀？
5: 彩虹色的花用虚弱的声音回答说。
4: 那你就用我的花瓣做一把雨伞吧。
5: 天空变得越来越暗，大风把最后一片花瓣也刮了下来。小蚂蚁、蜥蜴、小老鼠、小鸟和小刺猬都想到了彩虹色的花曾经给过自己的帮助，心里感到暖暖的。春天又来了。一天早晨，太阳探出头来，很高兴地说：
4: 你好，彩虹色的花，我们又见面啦。
1: 谢谢王佳妍小朋友和爸爸带来的这一份充满生命力的讲述。彩虹色的花其实是一个关于给予和轮回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呢，佳妍小朋友和爸爸在读到关于大风刮走最后一片花瓣时，语气里有轻轻的不舍，而爸爸的配合也稳稳地拖住了这种情绪。这是一种亲子之间天然的默契，恰恰也是绘本最美的打开方式。这朵花把自己最绚烂的颜色分给了路过的小动物们，它一点点地变得单薄，但是却在这个过程中把善意种进了更多生命里。其实这多像我们刚才聊到那条街，那些在夏天午后分吃西瓜的邻居，大院里互相照看孩子的阿姨，还有那些不计回报的相互帮衬。好的绘本从来都不只是讲给孩子的，他也在提醒大人，我们曾经也拥有过那样的一朵花，或者我们是否可以成为别人雨中的那朵花。谢谢佳妍和爸爸在这样一个夏天为我们带来了一片温柔的底色。最后，我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

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4: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系牢，
5: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6: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7: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8: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9: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像黎明一样永恒，像黎明一样无论怎样都会来到。刚才暖场歌大家都听出来了对吧，来自周深时间呢、啊。我今天在来的路上还在感慨，哎，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从1月1号一直走到现在，好像就像恍惚间一下就跨越了过来。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多少心愿实现了，有多少的想见的人已经见到了，有多少想要怀抱的那些梦想正在萌芽。我觉得都是人生中一些顶重要的事儿，因为在这里面有我们很多的期待，有我们很多的心动，有我们很多认真生活用心共情的一些瞬间。在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经由我们的音乐好好的梳理一下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些音乐当中来开启每一个真实的故事。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 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1: 我相信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当中也看过最近一部大家都很热议的电影《阿嬷的情书》，也是因为爱的一部电影。今天音乐会当中也想再次和大家说一说这部电影当中的爱。大家觉得什么是爱？我给你3秒钟。好像是一个我们人人在生活当中都能感知到，但是却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对吗？但我今天用5个字来总结，叫无求的付出。你再想想我这5个字，无求的付出，就 就是不需要任何回报的一种付出。在阿妈的情书当中，我也是多次眼含热泪哈。我觉得哭得最多的就是在这部影片的最后，当兰芝患了老年痴呆症，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很多很多事情，当他吃下了那颗橄榄之后，居然想起了那个一直和他通信，那个他一直在无求付出的那个人。大家有没有觉得兰芝在那一刻整个人都是发光的？我觉得他无求到什么，连他自己内心的满足都没有。你再想想他的这一生，他在母生因为意外去世之后，本来想写一个讣告告诉他，但是他感受到了人间的爱。他在想要寄出那封信的时候，在那个年代都在写信，都在往家里寄钱的，类似于像当年邮局的一个地方，他看到了一个来自大陆的人，因为刚到暹罗，浑身没有钱，然后身边就是这样一群男女老少，你一张我一张凑钱给他。他也是被那一幕深深的感动，才有了他后来不愿意告诉真相，就这样默默的付出了那么多年。我觉得爱是成长，真的在这部电影当中很感人的就是这样一幕，爱是让自己得到最充分的那个成长的东西。当你无求的付出，当你不求回报的去为他人着想，去利他，当你所有付出这一切之后，其实你会纯然的得到很多很多。你看兰芝，原来在没有遇到那样的一个每月到期收租的一个包租婆，对吗？也许你一眼都能看到她的这一生，她到最后也就是一个掉了牙，镶了一颗金牙，也许最后会抽烟，对，就像我们印象当中的包租婆的那一个样子。可是她获得了成长，她在这样的一些全然的无求的回报当中获得了很多很多，她最后成为了一名有知识的人。大家可以从他通信当中就可以感受得出来，从最初的不太怎么认得字，然后话说的都不太利索的那个电影，然后到最后可以对着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来来来来来来，这是阿妈的情书当中的电影的配乐，我自己听来真的是带着很多山海温柔的那种叙事的质感。听听玩具船长的

看完了阿妈的情书，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扎根岭南啊，深耕乡土民谣的乐队玩具船长有过一定的了解哈。他们也是带来了片中的一些插曲哈，还有这样的一个电影的配乐。在阿妈的情书当中，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读懂过不一样的事情，对，每个人可能都会从自己的生活的经历去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暹罗没有春天，就是这不是电影当中的歌，这是在电影上映之后流传的一首歌，给阿嬷的情书。

你会听得到这首歌其实啊制作的不是特别的精良，但是不妨碍它当中的那些思念，那些充满着遗憾的故事可以指给到我们。暹罗四季温热，可是却留不住人间的那些春天，所以这首歌的括弧里面也写到了叫暹罗没有春天。我想可能也在通过这样的一首歌，也让我们对于感情这件事情有了不一样的理解。而看过的朋友，我想对于这个当中的一些故事情节，我自不必多说，也强烈建议大家没有看到过的去看看，去感受一下，去感受这样的一个俏皮，那样的一纸俏皮，那样的一个世界记忆的遗产，给我们带来了那样一段下南洋的家国往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影片的最后，说起了那一封封的俏皮，有寄给家的，也有寄给国的，有寄给抗美援朝，支持抗美援朝的。所以一封家书是海内外华人血脉相连的根的见证。很多人在故事当中